0: 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2: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9日，今日星期二，早上8:05嘅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肇庆。今日星期二九号时间，亦系迎嚟咗咧呢个广东夏季过后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广东省嘅呢个防汛防风总指挥部咧，已经喺琴日嘅10点启动咗呢个防汛4级应急响应嘅。咁所以广大嘅考生同埋家长咧，要做好出行嘅规划，预留好充足嘅时间，带定把遮，同埋要更换嘅衣物啊。咁而盛方面提醒你，今日温度系介乎28到23摄氏度之间，今日多云，温度咧现时录得系23.3摄氏度嘅。嗱，總嘅嚟講咧，過後嘅跨度嘅日子咧，咁全省嚟講會有大雨到暴雨，咁其中係粵東啊、珠三角嘅南部、粵西部分市縣會有暴雨，咁局部特大暴雨添。咁呢個雷雨時伴有短時強降水，同埋局地8到10级嘅短時大風等等呢啲強對流天氣嘅。咁發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同埋地質災害其他城鄉嘅呢個內陸災害嘅風險比較大嚇，所以要留神注意啦。
1: 爽爽，精精神神，早晨。醒神快报。
0: OK， 今日嘅醒神快报，关注更多嘅新鲜资讯。昨日来自广东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看到了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方面是2.04万亿元的，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这个占到全国的海洋生产总值 18.6%， 连续31年是位居全国的首位。广东省2休1线已表彰对象名单在昨日公示了，确定130名的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30名广东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已表彰对象。体育方面，粤超第六轮的比赛会在今个星期周末时间13到14号会重启。咁呢个赛程有微调嘅，一个就原定啦喺14号嘅傍晚7:30进行嘅呢个肇庆对系珠海比赛，提到咧系13号嘅呢个7:30傍晚进行。咁第二个就原定13号嘅呢个下午3:30系分进行嘅茂名同埋呢个中山比赛，改为喺当日嘅晚上7:30开播。嚟自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在昨日就说了，这个粤车南下的香港政策在本月推行至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新增有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这5个地市的，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会推广去到全省份。另外，昨日的时间，深交所官网显示，深交所上市的这个审核委员会将会定于15号审议这个粤深半导体创业板首发的事项。粤深半导体这一次的预计是这个募资有75亿元。广州方面看看，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今日就执行了。这个办法在现有购房的贷款基础上面是新增加建造

翻建大修自住房的贷款的类型，亦都明确了这个申请条件、贷款额度、和期限以及担保的方式。另外关注到韶关有位企业家咧，从难度更高、风险更大的珠穆朗玛峰北坡系成功登顶，亦都成为韶关咧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者。同时深圳00后前就喺呢个世界攀岩嘅世界杯捷克布拉格站女子呢个攀石决赛当中攞到咗铜牌，成为咗第三位企喺呢个世界杯攀石赛领奖台上嘅中国运动员。记住佢嘅名啊，深圳00后叫张月彤。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今日嘅时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嘅负责人就话啦，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嘅情况，提出咗有十项嘅主要指标，同埋23项嘅重点任务，七个方面嘅政策举措，仲有14项嘅重大工程同行动嘅。公安部网安局喺琴日啦，公布咗10起系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高考的社会关注度高的这个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了虚假的信息，虚构了所谓的内部资源等等的手段来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地误导公众，破坏了正常的考试秩序。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不可以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可以通过这个贬选其他产品来抬高测评的样本声誉。国务院睇翻啦，系安委办琴日啦通报咗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涉及到喺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评价、监测、检验等多个环节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亦都暴露了部分单位安全生产底线意识淡薄、责任落实虚化等等的问题。关注到日前在央视曝光了这个小作坊翻新牙刷，江苏省的扬州市市监亦都在昨日通报了当地连夜开展核查处置的工作，截至到目前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且开展抽样检查，先登记是保存涉物的案品有4.4吨之多。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就说了，以色328次的列车开了7个小时之后折返，引起关注什么事呢？昨天是沈阳铁路局长看回亦都表示到，这个沪昆铁路大龙至桂定区这个路段呢是普降暴雨，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主动避险，所以以色328次列车呢在这个山海关站折返运行。

0: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关注到喺琴日嘅时间，中国香港天文台公布西太平洋同埋咧嗰个南海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咗九个名，其中咧又系中国香港提出嘅点心，系获得咗联合国亚太及太平洋经济委员会同埋系世界气象组织核下嘅呢个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员通过并且采用，叫点心，即系我哋食开嗰啲咧咁。睇翻下，唔單止係點心係上榜，咁今年新增嘅呢個熱帶氣旋新名咧，共有九個嘅，包括有高基啊、簡古維啊，仲有個叫點心啦。

希比啊，叫咗叫船尾等等等等啊，仲有叫花斑嘅，咁有九个咁多。佢哋咧就取缔咗九个旧嘅呢个热带气旋嘅名啦。咁啊，睇翻其实根据惯例啦吓，台风委员会就会考虑到将造成重大伤亡同埋经济损失嘅热带气旋系拜拜除名嘅。咁呢次被取缔嘅呢个九个热带气旋嘅名入面咧，有八个。咁啊，用喺2024年期間嘅呢個颱風或者超強颱風上面，咁呢啲颱風啊真係好勁嘅。咁啊喺佢係屬於颱風或者超颱風啦，喺菲律賓造成咗重大嘅人員傷亡或者係經濟損失。咁所以就因為咁樣就唔好意思啦，要除名拜拜咁。咁而另外仲有一個叫飛燕嘅呢個颱風名，佢冇造成咩損失，但係因為喺其他嘅語言體系當中會帶嚟一啲唔係咁恰當嘅意思，所以都被除名嘅。飞燕都拜拜了。作为台风领域的这个国际官方机构，台风委员会是由联合国亚太这个经社会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创建的，在1968年创建的，目的就是通过加强区域的合作，减少亚太地区这个台风灾害的损失。而关注到今次上榜的这个关注的名字，点心

今日知多啲，同你关注一下我哋最近日常用得最多嘅一样物品，即系你不得不用嘅。最近呢就真係天氣好唔穩定啦，會有雨水啦，但少唔到都係有猛烈嘅陽光。我哋廣東人話喂真係落滾水喎、咁。哎呀，咁熱辣嘅陽光之下呢，咁我哋少唔到係做防曬。防曬有好多種啦，有防曬霜啦，防曬物品啦，防曬帽、防曬衣咁樣。各位今年你嘅防曬衣有冇用過呢？咁講起防曬衣值得提一提啦，防曬衣就價位都幅度幾大嘅，幾十蚊到幾百蚊都有，即係廣東人嘅驕傲就係我用好少錢買咗啲好嘢咁，所以有人炫耀緊用甚至個位數嘅錢買到件防曬衣著出街咁。但係問題打個問號，你嗰件個位數嘅防曬衣係咪真係有用咧？咁點解防曬衣會有咁大嘅跨度嘅價格喺度啦？所以實實在在揀一件啱同埋靠譜嘅防曬衣要注啲咩咧咁？买防晒衣有几个数据要提一提嘅，就系睇吊牌上面咧有个 UPF 嘅字样 ，UPF 咩嚟嘅咧？点拼咧？全称系咩咧？咁你可以唔关注，但系你一定要知道 UPF 嘅数值。UPF 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件防晒衣佢遮挡紫外线嘅能力嘅体现。佢系咪防晒衣咧 ？UPF 就最直接讲明啦。这个 UPF 越高，咁佢挡住嘅紫外线就越多，咁啊当然啦，皮肤就越唔容易被晒伤晒黑。亦都可以減少有斑啊、皮膚老化啲風險，所以其實喺我哋國家早已經出台咗呢個紡織品防曬嘅統一國家標準嘅啦。咁啊，正規嘅防曬要有明確嘅規範嘅。首先就係國標入面嘅規範咧，即係呢個叫起步啊，呢個達國標先。有最高防曬等級就係 UPF 50+，咁所以如果你買嘅話，就按照呢個標準啦，呢件衫肯定係掂嘅啦。UPF 50+可以阻擋98%以上的紫外線，咁當然都是平時我哋上下班日常啊，户外暴曬啲場景用到的頂配啦。係啊，而家好多水慶街坊即係都會用兩個碌上班啦，防曬衣啊真係好重要咁。所以有啲UPF 甚至去到50+嘅咧，貴到成四位數嘅。哇，咁貴咩？即係我用防曬霜由頭擦到落腳都唔使咁嘅價，係咪？當然呢啲係涉及到某啲數字嘅誇張宣傳啦，所以就大家要碌大隻眼睇啦。買防曬衣嘅話咧，就唔好淨係睇顏值，有啲咧仲喺度宣傳話我啲唔單止防曬，仲好透風清涼，因為夏日驚熱啊嘛。佢講到呢個吹冰絲透氣咁。咁由頭到尾都唔提防曬標準呢啲咧，淨係薄，淨係透涼，佢係唔防曬嘅。咁另外仲有一種就對紫外線嘅防曬指數誇大，大得好緊要嚇，大到超出正常範圍。啱先講到啦，國標呢個係 UPF 50+嘅最高等級，有啲去到好高喎，係咪咧？你要望清楚，因為佢都係虛標嘅，而且呢啲係冇實際嘅檢驗依據嘅，純粹係呢個宣傳嘅噱頭嚟嘅啫。咁第三個就係吊牌印刷好模糊喎，信息唔係好全咁樣嘅，廠家地址都好似有啲睇唔清咁樣。嗱，呢啲連基礎信息都標唔清嘅話咧，你唔使諗啦，防曬效果啊，即係打個大字，甚至係一個零嘅。所以講到呢度，提提你嚇，防曬要關注吊牌有冇國家統一標準國標。呢、這個國標咧，咁啊好明顯噶啦嚇，個標喺度嘅係唯一國標 GBT18830-2009 呢個國標。另外日常防曬其實就如果你揀就兩種啦，即係日常啦，即係通勤啊、行街啊，咁你就應該UPF 40+完全夠用啊。但如果你要外出，譬如話有朋友啊，呢啲天氣陽光又好，曬都唔緊要，帶埋一家人去外出果園摘水果嗰啲咧，咁你要揀呢個50+噶啦 UPF， 因為呢個防護更加穩妥，更加安心。另外咧，好多人就佢防曬啦。只是防發紅曬傷，但是它不知不覺會慢慢 會黑了啦。明明我防曬的穿了咁，又生啲老人生啲斑啦咁樣，就因為佢忽視了一樣嘢，只是同時滿足 UPF 大於40，仲有呢個 UVA 嘅通透率要少於5%先得嘅。咁呢個即係國家認可嘅呢個符合紫外線嘅防紫外線嘅產品。嗱，呢個指標仲有 UVA 嘅呢個通透率啊，咁啊達到嘅話咧，先可以真真正正抵禦深層嘅傷害，做到你曬唔傷嘅同時都曬唔黑嘅。
一句到尾，正規產品，使用信息完全是完整的，要揀靠譜的防曬衣，要揀肯定望清楚廠家地址、安全類別，同埋係呢個係洗滌方式等等嘅標準都標得一清二楚嘅嚇。包括咧係多次嘅呢個洗完之後防曬效果會唔會減弱啊？啊，會唔會有關嘅提醒啊？呢啲都係會標明嘅。如果信息殘缺不全嘅話咧，即使再靚、再抵、再平，你都係拒絕佢咧，因為佢起唔到任何嘅防曬作用啊。虽然我哋系真的汉子，但系都怕晒嘅，所以咁多位男士，你都要拣一件啱身嘅防晒衣先得啦。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各位继续翻嚟，早安小兴。半点前再时间同你关注财经方面，提提你吓，琴日嘅时间 A 股三大指数全线大跌啊！上证指数跌破咗系4000点嘅呢个整数关口，超过4600家个股下跌嘅。现货黄金方面咧，琴日就持续回调啦。咁啊，国际金价今年咧就内涨呢个涨幅收窄，去到净系剩翻0.25%嘅啫。价格亦都回翻到2025年末嘅呢个水平位置。另外，針對係美而家多個部呢個門店銷售過期食品等等呢啲安全問題啦，市監總局近日就依法咁對美而家總部係進行咗約談，咁啊要求咧要佢建立係健全呢個覆蓋總部、分支機構、門店等等嘅經營管理各嘅層級經營活動全鏈條嘅風險管控制度機制，同埋係食品安全嘅追索體系。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浙江省分行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就说了，这个网易支付杭州有限公司因为违反账户管理、清算管理和数据安全管理有关的这些规定，讲到呢就未规定开展开了客户的这个尽职调查，被予以警告的，并且是罚款220.4万元。英伟达同 SK 海力士8号宣布是建立多年期的这个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围绕全球的 AI 工厂建设所需的这个下一步下一代的这个内存展开联合的研发，并将 AI 技术应用在半导体芯片和设计与制造上面。最后时间关注体育下，昨天2026年的法网男单决赛道，兹维列夫是3-2击败了对手，拿低了这一届的法网男单冠军，这个也是他生涯首座大满贯的冠军。

0: 好啦，各位，半点前嘅内容就到呢度。咁同样你锁定紧嘅系 FM 92.9嘅早安肇庆。半点后翻嚟嘅时间，为你关注更多本土方面嘅资讯。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

0: 客汽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是北京时间8:30。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下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阿信，
7: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6: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7: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6: 妈妈，我知道啦。
8: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9: 各位，今天6月9号迎来了高考的第三个日子，8:32。看回第三天在8:30刚2分钟前正式开启了化学学科的考试，所以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播放首歌给各位学子加油加油。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聚焦肇庆，
3: 聚焦肇庆，同你关注喺今年嘅呢个6月5号，肇庆举行咗呢个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院士智库、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同埋行业嘅协会咧，系资源汇聚，以产教研融合激活高质量发展嘅新动能。咁啊，睇翻啊，推动产教研融合发展，亦都系拥抱产业同埋科技浪潮嘅关键之举，系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嘅必由之路。全市產教研融合發展大會正是呢個肇慶搶先佈局155的先走期，通過完善政策支撐、平台搭建、校企協同、人才引入的全鏈條系統，推進產業鏈、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的深度耦合，加快是構建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產教研融合發展落點就在產業，關鍵就在教育科技人才的一體化發展。肇慶主動地對接院士專家，搭建城市發展的智庫，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人才引入等方面的連接頂尖資源力量。現場邀請了張學紀、李烈軍院士作為主要的分享，聯動肇慶的龍頭企業、高校代表來進行研討的交流。關注到近年來，肇慶堅持製造業當家、服務業興家，亦都聚焦三新一電主導產業的培育，產業的能級是持續攀升的，連續獲評了全國先進製造業八強市。十四五期間，全市規上工業總產值是增至到4417億元，亦都形成是新能源汽車、金屬加工兩個千億級產業的集群，新能源的呢个储能啦、新一代电子信息等等多个产业，亦都跻身到500亿级的呢个梯队，主导加特色产业系占规上工业的比重去到82%嘅。咁啊，李烈军院士团队长期关注肇庆嘅呢个金属加工同埋智能制造产业，两年几嘅时间多次咁样深入到高腰五金产业嘅一线调研，为企业把脉开方。嗱，面向未来咧，两大支柱嘅产业必须系向价值链中高端嚟跃升，开拓更高同埋更好嘅应用场景。咁喺实现呢一个突破嘅关键就在于系聚焦高校人才同埋科技优势嘅资源，嚟打破咧创新要素嘅壁垒。咁啊，李烈军院士都建议话啦，以创新要素嚟聚合联动赋能产业嘅发展。肇庆已经有实实在在嘅落地成效啦。咁啊，而家咧咁睇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仲有系广东理工学院，以及系广东宏图科技等，系共建金属新材料嘅呢个产业研究院。咁啊，睇翻攻克系压铸、模具、修复等等嘅呢啲核心嘅技术，亦都会带动合作企业去年嘅呢个产值同比咧系增长咗12%嘅。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咁啊喺高腰区开展呢个农业产业科技帮扶，提升罗氏沼虾嘅养殖技术，亦都实现咗罗氏沼虾亩产翻倍，立足全省15嘅产业发展大局啦。肇庆将持续咁样深化同院士团队嘅合作，嚟放大外劳赋能嘅效应，推动传统产业优势技术系技改真效，亦都系新兴产业嘅呢个培育壮大，嚟打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嘅根基。
2: 聚焦肇庆，
3: 继续关注到呢个产教研融合大会啦。大会上面啊，肇庆市产教研联盟揭牌成立，咁啊由肇庆市委人才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科协等六个部门为指导单位。肇庆学院是担任首届盟主单位，任期是三年的时间。按重点的这个产业设立了是专业的委员会，现有首批成员单位有50家，涵盖住有企业、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等各类的主体。联盟方面将会是助力构建企业出题、校园育人、科研突题、市场越卷、产教研闭环的生态。咁啊，肇庆市相关的负责人就讲到啦，产教研联盟咧系将共建产业学院同十分基地共建创新联合体，系攻关产业技术创新多元的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打通校企招工就业对接的渠道，亦都联动系广深港澳等等方面的创新资源拓宽、对外合作等等嘅。联盟在5号当日就成立了，117个优质的这个产学研项目亦都加速地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住有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还有是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等的领域。其中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同是这个网络有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会携手咁样，系打造产教融合嘅呢个创意人才培育平台，仲构建咗艺术加科技加产业培育嘅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文创产业升级系输送力量嘅。另外近年嚟啦，咁肇庆嘅呢个统筹推进高校教育同埋系职业教育等嘅协同创新，亦都加快打造咗大湾区系应用型嘅高等教育基地，一批应用型特色院校快速地成长。十四五期间全市新增了高校约5所，实现了高校学生的数量翻番。目前全市拥有高校有11所，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的这个校生总规模去到 26.7 万人，连输送毕业生是超过7万人，亦都留校率方面亦都稳步提升。另外，针对当前是产教融合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供需错位、转化不畅、配套不足的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这一次的活动大会也推出了是促进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一些措施，疏导融合的导点、激活创新的活力、持续来提升产教研融合的这些对新的生产力培育的支撑力和贡献率。肇庆将会构建一廊四园多节点的空间布局，以这个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为一个主

主族，咁啊以肇庆高新区、东晋产业园、现阳湖高新区，仲有金利高新区为一个主阵地，发挥高校科研平台等等呢啲重要节点嘅作用，积极对接系广深港、广珠澳创新走廊，建设好用好咧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打造咧系肇庆科教创新主平台，同埋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主阵地。咁啊，推动产教研融合发展，关键就要健全系协同机制，同埋贯通系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系推动创新之花结出更多嘅产业之果。咁肇庆将会实施一批系产教研合作嘅项目，重点系突出系产业导向，优化实施重大嘅人才工程，畅通科技转化成果渠道，亦都探索推动嘅教育园、科技园、产业园嘅三元融合，大力咁样嚟培育创新型企业，实施企业研发机制提质增效嘅呢个计划，亦都会打造产业链同埋系创新链嘅双链主。咁啊，睇到啦，咁啊，其中关键人才系第一资源啦，更加系推动产教研融合发展嘅一个关键嘅变量。咁所以聚焦喺呢个建强产教研嘅人才嘅队伍，嗱，肇庆方面会推行啦校企联合嘅培育，支持系在校嘅以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为一个导向嚟推进系呢个新工科嘅教育嘅。咁另外仲会深化实施博士嘅双师制啦。是鼓励企业博士是担任高校的兼职教师，而高校的博士呢也都是兼任企业的这个产业导师，还有实化是深化实施高层次的这个后备干部人才引进计划，会探索呢是正聘企用的模式，是落实是百万英才汇南粤的行动计划，大力地实施是肇青工程，开展肇启升情青年学子的活动。关注到当下今日的肇庆正是处于这个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期，产业的升级也都呼唤创新驱动，城市转型是需要人才的赋能的，下好这个先手期，打好这个主动仗，也都谋定15目标的任务，肇庆将会是打好这个建平台、育主体、聚人才、协促同和优生态的组合拳。睇翻会坚定不移咁样系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行出一条教育支撑、科技引领、人才赋能同埋产业兴旺嘅高质量发展之路。

各位继续翻嚟聚焦小庆。今年以嚟吓，肇庆市民营外贸主体活动系持续系频繁增长住呢个势头强劲嘅，稳居全市外贸发展主力军嘅地位。咁啊，睇翻嚟自系海关数据方面嘅信息啦，一到四月份啦，肇庆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去到139.8亿元。咁啊，讲到呢度系同比大幅增长近65.6%噶啦，占咗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比重攀升去到75.8%，亦都成为咗咧系拉动全市外贸稳增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嘅核心引擎。扎根肇庆、深耕实业嘅民营企业，多年嚟持续咁样深耕呢个国际市场啦，凭借住灵活嘅经营模式、强劲嘅创新韧性同埋多元嘅产业布局，连续多年系稳居肇庆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覆盖住全市三生一电、资源循环、食品饮品、金属加工、精细化工等等嘅呢啲系核心嘅优势产业。咁而目前方面，肇庆地区喺海关备案嘅民营企业系超过2300家嘅。咁啊，产业覆盖面广啦，发展潜力足，咁啊，亦都为肇庆外贸持续稳中提质系打实咗根基。咁而亦都關注到嚇，咁啊為咗係精准咁激活民營經濟嘅發展能力啦，持續優化口岸營商環境，肇慶海關方面係立足職能，精准施策，咁啊將呢個扶持民企嘅呢個出海拓市作為咗係穩外貿同埋係呢個優服務嘅核心揸手，以精細化、便利化咁嚟係監管服務，全方位咁樣咧護航肇慶民營企業係。出海啊，佔領國際市場嘅立足企業嘅呢個初創出海嘅痛點啦，肇慶海關可以講係推行咗手把手一對一嘅前置幫扶服務噶啦，咁亦對打通企業外貿嘅呢個准入島點啦，咁啊聚焦企業嘅呢個提質增效同埋響尾托市嘅需求，肇慶海關亦都深耕自貿協定政策紅利嚟落地，助力本土嘅製造企業咧係提升國際競爭力嘅。为了令到政策红利是精准地去到市场的主体，肇庆海关方面是持续地深化这个惠企服务的措施，构建是政策宣讲，再加精准辅导，再加智能促办，全方位的这个服务体系，通过常态化地开展自贸协定政策的宣讲，企业的这个专属是一对一帮扶，帮助民营企业是食透原产地的规则，熟练掌握申签、领签报、审报嘅流程啦，咁同时都依托住海关呢个智能嘅审核、证书自助打印等等数字化、便利化嘅举措，大幅咁样嚟压缩咗呢个签证办理嘅时限，亦都实现咧系企业快申报、快签证，咁啊快享惠，咁啊持续咁样系提升外贸通关便利化水平。睇翻数据方面，今年嘅一到五月份。肇庆海关的累计签发区域性优惠的原产地证书有4054份，咁啊签证的金额去到23.8亿元，咁啊同比分别咧系增长5%同埋50%嘅，助力核区企业充分咁释放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深耕系 RCEP 同埋系东盟嘅重点市场。咁而關注到喺下一步咧，咁啊肇慶海關將會繼續咁樣

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嗱，咁以上就系今日早安时段嘅所有内容。节目嘅最后同你关心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六月九号，咁啊，粤东选仍然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嘅。其余选方面咧，系多云到阴天会有阵雨。咁好似肇庆今日咧系多云主打。嗱，现时望紧，啱啱讲完呢句，出面就开始咧阳光热力攀升啦。咁啊，今日肇庆嘅温度系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嘅。咁啊，同开麦前嘅时间相比，8点钟现时咧温度上升咗1摄氏度，现时录得室外温度系24.2摄氏度。今日相对湿度76%，西北风系两级。好啦，各位，今日早安肇庆到呢度告一段落，听日朝早8点我哋再倾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名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8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送考家长张女士：
2: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提台格胜。
0: 市民：
3: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0: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4: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0: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5: 8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8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0: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6: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5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

0: 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1: 怀集一中教师，
2: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肇庆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肇庆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肇庆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穿梭于城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
3: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我带好了你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1: 此外，肇庆公汽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4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4: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1: 考生家长董女士：
5: 好舒服，上到那里给我的家长又可以有得休息，又可以到那里等，不用向外面热，有空调叹。
1: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6: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绕行建议。

0: 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阔行天下，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馨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阔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2: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枝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的话，每年都会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了，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1: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城，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城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城镇党委书记林铁：
3: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饼怀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肉桂从原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1: 从乐城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70.05万亩，年产量达189.14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牌，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6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

0: 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自由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 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

0: 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早晨，早上的9:36，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咁跟住出现有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今日系2026年6月9日星期二。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
5: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4: 咁啊，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其实喺寻日开始啦，咁啊，华南北部嘅雨带亦都系随住低涡切变线东移南压啦。咁啊，另外谂西南暖湿流亦都系影响我哋广东嘅沿海噶。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广东仍然喺呢两日会有明显嘅降水嘅过程噶。去到听日嘅话啦，切变线系统会系东移出海，咁到时候咧，广东嘅降雨就将会系有所减弱啦。咁啊，具体嚟睇嘅话咧，喺今日咧，粤东嘅市县咧仍然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的。而在今日最高气温方面，粤北是25度到27度之间，其余的市县是27度到30度之间。去到听日和后日，广东南部沿海的市县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提醒各位，我哋广东呢一段时间强降水仍然系比较频密少少啦，局地强降水容易系引发低洼路段嘅积水啦，咁啊山区容易系引发呢一个滑坡啦，所以咧要注意防范。咁啊，佢对于高考考生嘅出行啊、安全啊、考务组织工作同埋户外活动可能带嚟嘅不利嘅影响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4: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我们在今天首先跟大家看看来自广州的南沙和深圳宝安是联手打造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新典范相关的内容。因为在日前就广州南沙区人民政府和深圳市宝安区的人民政府是正式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而根据这一份合作协议，跟住下来两地就将会在产业协作和科技创新、人才交流、基础设施、优质生活圈等多个的领域是推进全面的合作，联手打造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新典范，共同是支撑黄金内湾高质量发展的脊梁。咁啊，睇翻到呢一份嘅合作協議裏面所講到，就話咧喺產業協作方面啦，咁啊，廣州南沙同深圳寶安兩地就將會係探索啦，係共建產業合作園區啦，咁啊，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建立健全咧產業鏈分工合作同埋呢一個嘅集群跨區域協同培育機制啦，係合力打造大灣區新質生產力引領區啦，而同時咧充分利用各類嘅國際性嘅會議啦同埋平台，聯合開展招商引資推介活动的。而另外咧，喺科技合作同埋人才交流方面，咁两个地方嘅大院大所咧，有望咧同龙头企业系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啦，并且系相互支持开放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嘅应用嘅场景啊。咁啊，两地人才亦都有望咧系实现资格互认同埋服务共享添啊。喺基础设施方面啦，咁啊，双方就将为共同咧系推。

0: 动咧多种嘅交通方式互通互达啦，咁啊打造呢个低空经济啊，低空空中交通嘅走廊啦，咁并且以呢一个深中通道为核心啦，优化跨市公交啦，同自助自驾嘅呢一个通勤嘅服务啦，咁进一步咧系拉近半小时生活圈啦，咁啊同时亦都会系依托南沙港同埋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啊，咁啊协同推动两地嘅海空联运发展等等噶吓。而喺呢一个民生领域方面啦，咁两地就将会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啦，咁啊以及跨区域医疗合作方面、社保权益互认互通、住房公积金异地使用等等方面咧，系先行先试。咁啊，同埋咧喺文旅消费方面啦，咁亦都将会咧系联合开发啦一程多站下呢个精品旅游线路啦，咁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啦、赛事演艺票根经济等等嘅呢一啲新业态嘅发展嘅。其实咧就打开珠江口嘅地图啦，咁地处广州最南端嘅南沙啦，咁同地处深圳最西端嘅宝安啦，亦都系握守住粤港澳大湾区咧，正喺度打造嘅呢一个黄金内湾嘅关键嘅卡口嘅。咁两地最短嘅直线距离咧，只有10公里，亦都系广深两大都市圈天然嘅交汇点啦，同埋联动最为之前沿嘅地方嚟嘅。咁啊，喺呢一个当日亦都会有呢一个签约嘅仪式啦。喺签约嘅现场啦，咁双方亦都系围绕住两地区域发展嘅现状啦、产业结构优化啦，同埋未来合作重点等等，系进行咗深入嘅交流。咁并且就呢一个嘅抢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嘅机遇啦，咁啊推动优势产业咧系互补衔接、深化科技创新协同啦，咁促进人民交流、共享优质民生保障资源等方面咧，系达成咗广泛嘅共。识噶吓，咁啊，其实咧就睇翻到就话呢一次南沙同宝安咧系全面战略合作牵手啦，唔单单系广州、深圳两座啦30,000亿级城市强化双核引擎嘅作用啦，咁啊深化啦。双城联动战略协同嘅关键一步，咁同时亦都系南沙宝安两地咧系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化区域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同埋各类要素嘅资源高效、便捷流动、人民生活更加便利嘅生动嘅实践嚟吓。咁啊，据介绍就话啦，咁啊跟住落嚟，咁啊双方就将会以呢一个政府嘅引导啦、市场呢一个主导为原则啊，咁啊建立常态化嘅沟通协调机制，咁啊制定重点嘅合作项目清单啦，推动咧就系对口部门啦，定期会商啊，咁啊以及咧就系信息互通啊、联合招商等等，咁啊充分咧系激发市场主体嘅互力同埋内生嘅动力啊，咁啊全方位啦，多领域深化两地发展合作，咁啊推动一个睇得见、摸得着嘅区域协同发展成果加速落地啦，咁啊成为就系1+1大于2咁样嘅乘数效应
1: 嘅。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咁跟住咧，我哋湾区热点嘅话题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健康用水科普馆相关嘅话题。
1: 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6月5号就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就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看到就是在当日来自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健康用水科普馆在广州方面是揭牌的。这个科普馆就是揭牌的话，也是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健康用水和绿色清洗的专业化科普教育阵地是正式启用的。为清洁行业绿色转型和就是水环境治理、校园食品安全保障提供有力的支撑和科普的示范。其实讲回到科普馆方面，就是这个黄埔实验室科学技术协会是统筹指导的，而整个场馆就是以这个免清洗剂餐具高效清洗技术为核心展示的内容。当中就是聚焦健康用水、绿色清洁和生态环保三大的方向的。通过实物的演示、实验的对比、数据可视化等等的形式，是向社会公众普及绿色清洗的知识，展示自主创新科技的成果，推动生态文明理念是转化为全民共同的行动。睇翻到呢一个科普馆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嘅聚焦健康用水啦，同埋绿色清洗嘅专业科普教育嘅阵地。咁啊，呢一个科普馆里边咧会有 A、B 两个功能区。A 区咧就为科研展示区啦，咁通过权威嘅数据啦，同埋图文展板啦，咁揭示石化洗涤剂啦对于人体健康同埋水环境嘅危害啦，咁啊普及安全用水同埋污染防治方面嘅知识噶。而去到 B 区方面咧，就系围城果以及是应用场景展示区啦，咁当中亦都系涵盖咗家用啦、商用啦、校园啦、工业啦、农业等等嘅领域啦。咁以实物展示啦，同埋实验对比方式啦，咁呈现就系零化学添加、零残留同埋零污染嘅绿色清洗方案。咁啊，直击校园餐具残留啦、工业清洗污染等等民生嘅痛点噶吓。咁据介绍就话啦，呢一个科普馆嘅核心展示嘅就係呢一个免清洗剂高呢、這个餐具高效清洗技术啦，亦都係由中山嘅一家嘅科学中心下研发㗎。咁经过评审啦，经过权威嘅评定啦，咁达到咗呢个国际先进嘅水平啦。咁呢一个技术係采用咗呢一个稀土纳米材料啦，咁催化与活氧注入嘅纯物理方式啦，係活化自来水啦，唔使洗涤剂，亦即可以实现咗

0: 高效嘅去污啦，咁啊殺菌率係達到99.9%噶，咁可以諗從源頭係杜絕咧陰離子嘅合成洗滌劑嘅呢一個嘅殘留。咁啊，據介紹就話呢個技術已經係喺全國超2000家嘅學校同埋醫院，以及係餐飲機構咧係穩定應用噶啦嚇。咁啊，多位嘅專家喺當日就表示啦，其實健康用水啦，同綠色清洗亦都係事關民生嘅健康啦，同埋生態嘅安全。咁啊，呢一個科普館嘅落成啦，搭建咗科技成果轉化同全民科普嘅重要嘅平台啦。咁對於推動清洗行業告別化學依賴啦，落實校園食品安全監管要求啦，咁助力國家雙碳目標落地咧，係具有重要嘅意義噶。再睇返到呢個科普館方面啦，其實呢個場館就將會以世界環境日起開館為起點啦，咁常態化啦，向呢一個嘅社區嘅居民啦、小學生啦、中小學生啦同埋行業從業者啦，係開展科普嘅活動啦，咁令到綠色科技係走進大眾嘅生活啦，咁凝聚全民綠色轉型合力哈。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

0: 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美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这些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的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这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当中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资讯。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这个规定新规就来了，大家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那么近日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呢是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也就是说从下月的1号起就开始施行了。那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这个权利和义务，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时间，还有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等的一些合法权益。那就有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这个超龄劳动者指的到底是哪些人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规到底是受益的是哪一部分的人呢？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呢，既有这个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那么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呢，也是纳入到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了。那解决了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定义之后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暂行规定它适用的范围是什么。那首先呢，是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那么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那么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呢，退休之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啊，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呢，根据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还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那咱们再来看这个暂行规定啊，对超龄劳动者有哪些的基本权益啊，做出了一些规定呢？那首先暂行规定啊，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咱们先来看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劳动报酬呢是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么休息休假方面呢，也是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的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呢，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呢，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适合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么在工伤保障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咱们继续来看这个超龄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那如果是参加，又应该如何缴纳呢？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么为了 更好地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暂行规定也是明确啊，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用人单位呢，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呢，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呢，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呢也会进一步的优化经办公共服务通畅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的高效的便捷的参保缴费的服务。接下来咱们再来明确一下这个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处理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呢？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9条第二款和暂行规定第20条，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暂行规定第9条第二款、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呢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那还有的这个朋友就会问啊，当这个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又该如何处理呢？那么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呢可申请调解或者是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0: 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对于很多正在还房贷或者是准备买房的这个朋友，可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就是咱们肇庆房贷的商转公要来了。那么日前呢，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推出商转公的政策，将于6月22号起实施。那么政策一发布呢，就引起了不少市民的热议，这个组合贷能不能转啊，还有二套房是否能申请啊，额度怎么算呢？那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梳理官方的回复，一起看看怎么办。首先我们要解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去想要知道的，已经办了这个公积金组合贷款，其中的这个商业部分的贷款还能申请商转公吗？那么其实商转公贷款仅适用以下两种情况，哪两种情况呢？首先呢是纯商业住房贷款全额转为公积金贷款，第二个呢是纯商业住房贷款转为商业加公积金组合贷款。如果呢您名下已经是组合贷款，无论是公积金贷款部分是否还清，其中的商业贷款部分呢都不能再申请商转公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肇庆首套房用了公积金贷款且已还清，二套房是纯商贷，这套房还能转成公积金贷款吗？那答案是可以转，但是需按照公积金二套房贷款的政策执行。哎，很多朋友就会说，哎，那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咱们来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您第一套房是用了公积金贷款早已还清，那么第二套房是纯商贷，那这两套房呢是可以申请啊。这个第二套房呢是可以申请商转公，但会被认定为第二套住房，利率呢按第二套房的这个执行标准来执行了。那么家庭的第三套住房或已使用过两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无法再申请商转公了。那还有朋友就会问啊，这个纯商贷转公积金贷啊，这个贷款额度是怎么计算的呢？那咱们来啊说一下，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按照以下要说到的两个标准取较低值。那首先呢，第一个标准就是符合本市现行公积金贷款政策的上限，单缴存职工呢最高50万元，双缴存职工呢最高80万元，没有一个未成年子女呢可提高5万元，最多呢提高15万元。同时呢，结合申请人的这个还款能力啊、账户余额啊、退休年龄等因素来计算。那么第二个条件标准呢，就是不得高于当前商业贷款的本金余额减37元商业贷款月还款本息金额，并取1000元的这个整数倍。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就会不理解啊，光说的这么麻烦，到底要怎么去实行呢？咱们来举个例子，那您当前的这个商业贷款余额是60万元，月还款的本息为5000元，则商转公贷款额度呢是小于等于60万减1.5万等于58.5万，再结合公积金贷款上限确定最终的额度。这样来一说，是不是就清晰很多了呢？那么咱们继续来说啊，之前办理过这个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现在账户余额不多了，会影响这个商转公的申请额度吗？其实呢，是会直接影响可贷的额度，但不影响申请的资格。那么咱们来说说这个我们市啊，就是肇庆市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首先就是借款人呢已缴的最近一个月的公积金的缴存额乘以当前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年限啊，再乘以12，当前呢这个再加上当前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来乘以2，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计算公式了。那可以看出呢，账户当前的余额是核算贷款额度的核心参数之一，之前办理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导致余额减少，会直接拉低商转公的可贷额度。但请放心啊，只要您公积金正常连续缴存，还有这个满足缴存时长要求，无不良征信和贷款违规记录，即使余额较少依然可以正常的提交申请，只是最终获批的额度会根据实际的余额核算，可能相对有限。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疑问，那如果大家继续是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肇庆市公积金的服务热线0758-12329来进行咨询。那么服务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0758-12329。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咱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最近的这个雨水较多啊，要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在这个停雨之后，咱们需要赶紧做哪些事儿。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下雨之后呢，家里会有很多的积水，所以呢，这个因为雨水的频繁，再加上家里会有积水呢，那我们接下来要赶紧做的呢，就是啊，把这些积水赶紧的清掉，尤其是像这个花盆托盘呀，还有废旧的瓶罐，以及阳台的水槽、垃圾杂物堆等等的这些地方容易产生积水。那这些积水呢，又是这个伊蚊的幼虫喜欢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马上啊，赶紧强清积水，勤于打扫，防蚊灭蚊，预防凉热了。所以连日来呢，这个肇庆市的四惠市东城街道啊，还有黄田镇是开展了清垃圾、清积水、灭蚊虫的爱国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志愿者们呢，也是聚焦了这个背街的小巷啊、老旧小区啊、河沟、河道、沟渠等等一些卫生比较薄弱的区域，来清理积存的垃圾，以废弃的杂物来补齐环境卫生的短板了。同时呢，当地也是针对了像这个学校、农贸市场、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开展专业的消杀，重点呢是对这个下水道、绿化带、垃圾桶周边的蚊虫易滋生的点位进行喷洒消毒了。那么咱们来说啊，这个首先我们要先搞懂蚊子最爱藏在哪儿。刚我们也说了，这个蚊虫的滋生离不开积水，即便是有少量的积水，也会让这个蚊虫卵快速的孵化，幼虫数日内呢便可发育为这个成蚊了。所以呢，咱们在这个雨水过后呢，一定要记得清理居家的积水，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地点，花盆托盘呐、瓶罐啊、水桶啊、地漏、阳台角落等易积水的这个位置，每周一定要彻底的清理，不留死水。然后呢，还有这个密封的储水容器，比如说像水缸，还有水桶加盖密封，一定要防止这个蚊虫产卵。第三呢，就是要疏通排水设施，及时的去清理下水道、排水沟，避免堵塞积水。还有呢，就是家里喜欢养植物的，尤其是喜欢养这种水生植物养护的，水培的植物一定要记得每周要换水，清洗根部，防止幼虫的滋生。当然呢，对于防虫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还要物理防蚊，安全无害，来筑牢防护的屏障。怎么说呢？首先要安装防护设施，比如说这个门窗加装纱窗、纱门，防止蚊虫入室。那么第二点呢，要首选物理驱蚊啊，比如说卧室使用蚊帐，安全无刺激，适合老人、孕妇和婴幼儿。还有呢，就是这个辅助的灭蚊工具了啊，使用像这个电蚊拍呀、灭蚊灯啊。一定要记得灭蚊灯是放置在离地1到1.5米远离人体处，来高效进行灭蚊无残留。然后呢，在室外呢，咱们也要学会这个科学的驱蚊，正确使用安全有效的这个驱蚊的一些用品了。首先咱们来说啊，一定要选择适合
规格是选这个合规的这种驱蚊产品，比如说优先选这个含避蚊胺、派卡瑞丁还有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驱蚊贴。那么第二点呢，是要正确涂抹使用，仅涂抹在皮肤裸露的部位，一定要记得避开这个伤口啊，还有眼睛、口鼻，回家要及时的清洗。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特殊人群一定要慎用。哪些特殊人群呢？比如说婴幼儿啊，还有孕妇啊，要选择优先物理防蚊。如果需要用这个驱蚊品呢，一定要选择低浓度儿童专用款了。所以啊，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雨后呢有积水，这个花盆托盘、废旧啊瓶罐，还有阳台水槽、垃圾杂物等等的这些地方呢，容易产生积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清理了。好，那时间来到了10:26，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州白云机场大望候机楼正式投用，家门口享航空服务，赋能高新区发展。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办，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5日，广州白云机场大望候机楼正式落地大望粤凯国际酒店。作为白云机场前置航空服务的重要节点，可一站式提供直机、托运、专线接驳等服务，有效破解本地出行难题，补齐区域高端交通配套短板，助力园区营商环境优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内有关领导及嘉宾共同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大望城市候机楼揭牌，宣告候机楼正式启用。肇庆高新区作为肇庆市工业主战场，产业高度集聚，为满足企业商务洽谈、跨境商贸及人才引进带来的旺盛航空出行需求，解决以往市民前往白云机场耗时较长、停车难、排队久等痛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积极对接广州白云机场，促进落地大望城市候机楼。今后旅客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航班查询、行李托运，搭乘直达专线，出行效率与舒适度将显著提升。白云机场城市候机楼管理部业务负责人彭泽玲：
3: 白云机场自助值机设备是为旅客提供异地城市候机楼一站式值机、托运等航空出行服务设备。乘客到达异地候机楼之后，可以在我们的设备上面选择办理登机牌以及办理行李托运的业务。通过这个设备呢，乘客可以在确认航空信息隐私之后呢，凭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完信息之后，选择下一步航空民航班次以及它的座位选座信息，即可出示我们的登机牌。
2: 该候机楼深度依托白云机场航空枢纽资源，可通达全国240多座城市，连通160余条国际航线，不仅可以打通交通壁垒，还将有效激活区域商旅人气与消费活力。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综合部部长陈文文：
4: 我们也可以依托白云机场这样一个航空枢纽的这样一个资源呢，让我们更多的客商呢走进我们的高新区，更利于我们区的产业发展。
2: 高广电综合报道。6月5日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肇庆市生态环境局、肇庆高新区管委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活动现场举行了“碧水同源，三湖同心，共建共创美丽河湖志愿服务活动”三方共建协议签订仪式，并授予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驿站牌匾。市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了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系列主题活动。随后，学生代表与重点企业代表分组进行了体验，约50名学生代表走进小鹏汽车肇庆基地，开展绿色低碳研学游，近距离感受智能制造的科技魅力。与此同时，约50名重点企业代表参加了以法为基护航生态专题普法讲座，由专业律师对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宣讲，强化企业环保法治意识。广东鹏凯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裁谢杰云：
5: 环保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社会责任。通过今天的活动，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和经验。我会把这次培训的内容带回去，组织内部学习，让更多员工了解环保，参与环保，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
2: 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学生黄笑：
6: 今天走进小鹏汽车车间，认识到了很多高科技的生产设备，很震惊也很震撼， 也了解了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以后我也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据悉，本次活动高度聚焦于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践与未来。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肇庆高新区始终争当绿色发展的排头兵，聚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三个调整，探索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同向而行的有效路径。“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3%。

0: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9%， 以更低能耗更少排放支撑更高质量发展。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我们这时段的929关注当中，首先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最新的消息呢是肇庆车也能开进香港市区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内容啊。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在昨天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还有这个市民的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呢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那么现在今年中呢，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区的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呢，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天，并推出口岸停车的停车场的一泊游服务。那当然呢，在这个6到9月啊，是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9个城市。第一步呢，粤车南下这个香港的政策呢，是6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新增了刚我们说到的深圳市、佛山市、东莞市、惠州市，还有咱们肇庆市5个地市。那么在香港口岸的自动化停车场方面呢，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自2026年的6月9号的9时起啊，也就是已经开始了，这个香港机场管理局呢，开始接受5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的预约。这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一泊飞服务停车泊位的申请，那么从6月15号的0时起呢，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呢，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自动化的停车场，那么停车后呢，于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自2026年的7月16号的9时呢，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大湾区9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泊游服务的这个停车泊位的申请了。那么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呢，是从7月25号的0时起，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呢，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呢，可前往旅检大楼办理入境的手续进行访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在入境香港市区的方面， 有两个时间节点，从6月9号的上午9时起至6月20号的20:40止，五个新增的地市呢，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的名额。每天呢，按照每天接受200个23个工作日计算，共4600个抽签。6月23号10时抽签，6月29号9时受理中签车主的申请材料。

0: 那么自7月25号的这个零时起呢，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呢，可于成功预约后的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的珠海口岸驶入香港市区。那么第二步呢，刚刚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是扩大至粤港澳大湾区的9个地市。那么第二步呢，会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那么根据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的情况，目标呢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或者是之前就推广至广东全省的21个地市。根据粤港双方的共识，由于符合条件的广东私家车数量较多，为体现政策的公平性，申请车辆呢进入香港市区的必须先报名抽签，中签之后呢才能提交申请材料，获准的广东私家车入出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是香港市区只能通行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不能通行其他的公路口岸。进入香港口岸的停车场的车辆应当自进入香港之日起6个月内驶离香港返回内地。那么进入香港市区的车辆则必须同时悬挂广东和香港的机动车车牌号，随车主持有符合香港法规的有效车辆保险凭证以及展示相关的许可证，单次呢在香港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天。车辆呢每次进入这个香港口岸的自动化停车场或进入香港市区呢，均需提前向港方预约。进入香港市区的车辆每天的限额从7月25号的零时起提升至200辆，获准之后呢可一次性的入出。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个香港的道路交通规则还有驾驶习惯呢，与内地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所以广东的私家车车主及驾驶人在驾驶车辆驶入香港之前呢，需要提前熟悉了解香港道路的交通法律法规，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那么内地的居民驾车驶入香港呢，要预留充分的行车时间，以免影响行程安排。经港珠澳大桥粤港口岸通关的时候呢，必须遵守内地及香港出入境法律法规，配合口岸执法人员做好查验的监管，切勿利用私家车实施或参与偷渡、走私、携带违禁品、组织非法营运、超规定范围行驶等违法违规的活动。那么对广东的私家车车主或者是驾驶人驾车临时入出香港期间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呢，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之外呢，还将对其作出限制，不予通过其后续新增的相关审核及备案的业务了。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好的，欢迎回来，时间又来到了10:45。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咱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些跟我们平时的安全问题相关的，尤其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相关的。那么一到夏天，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这个大

0: 太阳，很多的这个爱美人士啊，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儿童啊，也会被家长去使用这个防晒的一些用品。那么很多的朋友呢，为了图方便，可能会使用这个防晒喷雾，所以呢这个防晒喷雾在夏季也会成为一个热门单品。那这款看似方便的防晒神器，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变成伤肺的利器，甚至是引发火灾。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先说一个案例，近日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因近距离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的白斑，那么被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咱们来看这个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佩介绍，他说家长呢在使用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凑近之后呢，部分喷雾被吸入肺部，随后就出现了这个胸闷啊，还有刺激性咳嗽等等的这个症状。那么 CT 的检查结果就显示双肺是大面积的白斑，这个血氧饱和度是下降，那么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这种情况大部分是防晒喷雾当中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出现咳嗽，还有喘息、胸闷、气促等等的这些症状。那其实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并非个例。在此前呢，浙江杭州的一名7岁的女童使用防晒喷雾之后不久，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一些症状，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所以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这个防晒喷雾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来防晒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肺炎呢？咱们来看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他是怎么解释的？他说这个防晒喷雾当中的物理防晒剂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多为纳米级的微小颗粒，被吸入之后呢，像灰尘一样进入到肺泡，不溶于水，很难排出，就容易引发免疫的这种过激的反应。而化学防晒剂，比如说这个甲氧基、肉桂酸乙基、乙酯，还有二苯酮等等，是具有一定毒性的，会刺激和破坏肺泡，导致炎症。所以啊，也要提醒大家，儿童应科学的使用防晒的产品。那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呢，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一些相关的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的化妆品，尤其是低龄儿童和过敏体质儿童。如果必须使用呢，家长应将产品先喷于手掌，再涂抹于儿童的皮肤表面。在这里呢，这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就提醒啊，首先这个防晒喷雾最好是在通风处使用，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的空间内喷涂。第二呢，就是儿童确有防晒需求的时候，应尽量的选择高霜类产品或带有小金盾标识的儿童专用防晒品。那么1岁以内的婴幼儿呢，就尽量不要使用防晒霜，每天上午10点呢，10点之前适度的晒太阳20分钟，其实是更有利于维生素 D 的合成。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个防晒喷雾它除了有这个吸入的风险之外呢，其实防晒喷雾遇到明火也是极易产生这个燃爆的。在之前湖南就曾发生过一起案例，两个人呢在车内大量的喷洒了防晒喷雾之后抽烟，瞬间就引发了爆燃，导致了这个驾驶员的手臂、面部是重度烧伤。而消防人员也强调，使用防晒喷雾必须在空旷的区域使用，之后呢不要立即接触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而在这里，消防方面的提醒呢，也是要告诉大家，防晒喷雾及类似的压力罐的产品，还有像这个杀虫剂啊、发胶等等，应当存在在这种阴凉避光处，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切记呢在阳台上暴晒，严禁放在灶台柜下或者是电器的插座旁，更不能与打火机、酒精等易燃易爆品来进行混放。那么外出携带的时候呢，不要放在车内的中 风控台，还有挡风玻璃下，或者是后备箱等等的密闭暴晒的区域，否则呢，温度过高会导致罐体的膨胀、炸裂、泄漏可燃物。同时呢，务必放在儿童触摸不到的地方，防止意外的泄漏了。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昨天啊，是这个世界海洋日。接下来咱们要通过几个关键词来一站式的解锁大湾区的活力蓝色活力密码了。首先呢，就是绿色港口啊，咱们来看深圳市盐田港呢，已建成多套的智能岸电的系统，在2025年实现了20个泊位岸电100%的全覆盖。曾经港口内的轰鸣作响、冒出滚滚黑烟的船舶，正逐步进入清洁无声的靠泊时代。第二个词呢，就是海上风电了。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2月，广东省全省已建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1351万千瓦，占全国海上风电的总装机近1/3。第三个词呢，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海洋牧场了。广东呢，已经建成了15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示范区，通过人工鱼礁投放、增殖放流等手段，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与生态系统的平衡，走出一条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生态优先的可持续渔业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叫做海洋碳汇。当前呢，这个海洋碳汇呢，正成为减缓温室效应的重要途径。在深圳、珠海、江门等地，大规模的红树林修复工程是持续的推进，不仅为候鸟提供了栖息地，每年呢还可固定数万吨的二氧化碳。再来要说到的词呢，就是滨海旅游。那这个词呢，也是很多朋友都想要去啊进一步的了解的，然后呢来到这个地方游玩的。那么5月29号呢，国务院是批复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陆的政策。国籍登记政策。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是深海科考。那我国自主设计的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2024年在广州市正式入列。入列之后呢，取得了多项的突破性的成果，彰显我国与广东海洋科技创新领域的硬核实力。还有呢，就是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呢，是连接珠海东西两岸的超大型的跨海多层复合公路的通道工程，路线全长呢是35公里，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通车之后呢，将与已建成的深中通道、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等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助力大湾区一体化的发展。最后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呢，是海上精灵。相信大家就已经猜到它是谁了，就是中华白海豚。那广东呢，是中华白海豚的核心分布区，拥有珠江口、雷州湾两大关键的种群。目前呢，我国的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呢是持续向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也是日益显著了。好的呢，时间来到了10:55，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九二九关注。在稍后的九二九关注的时间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很多的这个轻资讯，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

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嚟，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将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为吸引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及广大有志青年，服务建设肇庆高新区，肇庆高新区决定集中开展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本次公开招聘岗位24个，招聘人数26个，招聘对象为普通高校毕业生，获聘人员为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享受国家、省市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应聘人员请于2026年的6月11号的9时至6月17号的16时登录全国事业单位招聘网报名。应聘人员需按照公告规定的条件、时间、程序进行报名。报名前应详细认真阅读公告和岗位信息，准确把握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并按照报名要求上传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6月19号的16时至18时，肇庆新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配合做好飞水潭厕所升级改造项目的施工物料调运工作，6月9号飞水潭景点及临近周边区域将暂停对外开放，期间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施工区域范围。2026年7月1号，肇庆高新区路布镇将启动第4届“愉悦西江，未享路布开渔节”活动，期间渔文化歌舞、疍家情景剧等沉浸式民俗演绎将轮番上演。为进一步优化封开广信塔参观环境，封开广信塔于2026年6月8号至9月30号开展广信塔展陈布展施工项目，即日起场馆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 亦保护咗我哋嘅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进。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1:1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8号，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效高质量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实现依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良性互动。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峰的和美新格局。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15五规划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 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八号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阿信，
7: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6: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7: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6: 妈妈，我知道啦。
8: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9: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万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八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八号到九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八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越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越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的100辆升至200辆。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针对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已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九二九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8: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鼎湖山物种现新纪录，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枝叶总关情，民生建初心。近日记者获悉，

0: 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进行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舒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加速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然而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原有路面仅约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便拥堵频发，会车困难，群众出行十分不便。面对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依托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推进1公里乡村道路升级改造。道路的微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党员、社会力量等踊跃捐资。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大社村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有效地缩短了施工时间。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0: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2: 早班就上班，当然艰难的，要慢慢闪了，慢慢咁就褪车位，等佢得等10分8分钟，咁就好唔方便嘛。如果够晒钟嚟上班就搞得好扭搞，整一条路比较梗系好转啲啦，系嘛？佢起码都唔使塞喺度啦嘛，系嘛？
0: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3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肩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0.8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良性循环。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首次发现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首次拍摄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首次发现细鳞拟树蜥。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工作注入新动力。据悉，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持续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新纪录。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新发现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新增的物种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材料，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针对新发现的物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实施精准化全链条保护，包括开展专项监测，持续跟踪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与生存习性，建立专属物种监测档案，划定重点分布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生境，保障繁衍空间，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存活。 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普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妥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元朝那边出了个名将黄保宝。黄保宝呢，他是元朝的大将军廖汉帖木儿的外甥，亦都是他的养子。后面呢，贼汉就被人杀了。那么黄保宝呢，就承担起守护元朝的重任了。他啊，成为明朝朱元璋的心腹大患。以后呢，

我哋好多时都会提到呢位名将嘅，佢嘅一生啊真系传奇一生啊！咁啊，而家先唔好讲住啦，讲翻我哋嘅朱元璋先。朱元璋为咗推倒元朝呢，佢提出一个非常引起人共鸣嘅口号。呢个口号点嘅呢？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文。我哋而家引用著名嘅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所讲嘅一段说话，佢话呢，当时啊，战争嘅性质改变啦，唔再系红巾军原来嘅阶级斗争嘅性质啦，而系一个汉族同埋蒙古族嘅民族战争。嗱，今日呢，蒙古族啊，当然系我哋中华民族嘅一部分啦。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啊，汉人呢点都不肯同蒙古骑兵开联欢会的。在至正27年，即是1367年10月，朱元璋就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领军北伐。这次北伐啊，是有很特殊的历史意义的。因为呢，在公元10世纪初，石敬瑭为了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居然将北方险要之地燕云16州割咗俾契丹。石敬瑭呢个人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罪人之一，其人格之无耻，面皮之厚，品质之恶劣，真是无人可及也。佢呢个咁嘅卖国行为啊，从此令到中原王朝呢喺游牧民族嘅军事冲突中处于无险可守嘅地位。大家都知道啦，中原啊系以步兵为主，游牧民族呢以骑兵为主。你割让咗燕云16州之后，中国的步兵呢在千里平原上直接受到骑兵的冲击。所以啊，在某种程度来讲呢，宋朝灭亡呢就是亡在石敬瑭手上，中原的士兵就用自己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骑兵的侵袭。一直到大宋王朝崩溃，在燕云16州实行了400多年之后，朱元璋先就开始这一次伟大的北伐，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从南向北的统一战争。现在朱元璋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抉择，怎样去进攻呢？在哪里入手呢？现在朱元璋呢是占据了江浙湖广一带，但是元朝依然占据北方一大片土地。朱元璋就并没有选择直接攻打元朝的国都大都，即是现在北京呢，他就选择先攻取山东、河南，然后再攻打北京。嘿，他这个策略对的，认真啱。因为啊，嗰阵元朝呢虽则话大局已去，无复当年之勇，但是实力仲好强啊，佢重兵把守住北京，你咁容易打得到佢咩？为咗激励士气，朱元璋呢又讲咗句好有名嘅说话，天道好还，中国有必身之理，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北伐之战开始啦，徐达同埋常遇春呢真係可以称做明朝嘅双雄。哈，呢两位大将经过轮血战都唔使3个月啦，就占领山东。不过呢嗰阵啊，元朝嘅大将军王保保呢仲唔识死喎。王保保呢个人呢，因为啊，佢系元朝最有名嘅大将啊嘛，佢曾经率领大军

平定咗好多起义军嘅叛乱㗎啦。凡係有起义军叛变呢，一定係由佢出马，三几下手势就平定叛乱啦。梗係啦，你都係正规军嚟㗎嘛。你对付嗰啲起义军啦，冚唪唥都係啲农民，啱啱掉低锄头攞刀剑同你打，都係乌合之众，梗係唔够你打啦。呢位仁兄呢，佢见到自己咁犀利，打亲都赢嘅，所以呢佢并冇将徐达放在眼里，佢以为佢都同其他啲起义军差唔多嘅啫。依家呢啱啱王保保呢就同朝中当权嘅大臣李思齐呢两个打内战，所以佢将兵力呢冚唪留翻去防备李思齐，就将防守嘅任务呢就交俾佢细佬。佢细佬呢叫做脱恩帖木儿，呢个本来都系一员有本事嘅猛将嚟㗎，不过呢你同徐达上义春嗰啲咁嚟比喎，哎呀争大决啦。佢呢就打算死守济南，要同徐达决一死战。好快佢就发觉啦，成个山东啊通通插满晒吴军嘅大旗啦。徐达嗰阵呢就分兵两路去进攻河南，咁喺河南呢佢哋就遭遇北伐中最顽强嘅抵抗。驻守呢度嘅系元亮王阿鲁温，阿鲁温系一个比较有本事嘅将领，佢呢喺危急中佢调集50,000兵力，就喺洛水北岸嚟到布下阵势。佢选择呢个非常有利嘅地形嚟噶，佢有两个优势，一个呢就喺洛水岸边布置重兵拦腰打断敌军嘅攻势，另一个呢就万一唔够打呢，佢可以利用地形嚟到逃跑。不过呢进攻嘅优势呢佢又冇用到，只要用逃跑嘅地形呢，偏偏就撞到嗰个行军呢比天上飞嘅雀仔仲快嘅常遇春。史书系咁样记载，敌大溃聚集50余里，即系呢援军大败，常遇春一口气追咗50几里路，连埋嗰个梁王阿鲁温都做埋俘虏啦。嗰阵呢王保保先知道，哇，喺面前呢个对手太可怕啦。唉，可惜都已经太迟啦。就喺徐达常遇春大破元军嗰阵，一个新王朝就喺应天诞生啦。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喺应天登基做皇帝，年号叫做洪武，国号明朝，王朝诞生，年号啊洪武，国号啊明。咁啊，王朝诞生一定要经历一场千篇一律嘅表演嘅。嗱，皇帝呢就梗係十分谦虚咁话，我根本就唔想做皇帝嘅，唉，唔得唔得，我唔做啦。然后呢啲大臣呢又叩头又痛哭流涕，眼泪鼻涕都出嚟啦，求皇帝呢就以天下苍生为重，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啊。皇帝呢於是又被迫坐上皇位，咁呢班大臣就个个升官发财，皇帝就安享天下。呢啲咁嘅把戏就千篇一律，冇乜好睇嘅。不过呢一定要做俾人睇㗎喎。依家我哋可能觉得佢哎呀好庸俗啊，哎呀好虚伪啊。喂，历来都系咁㗎喇，唔做唔得㗎。呢一套把戏啊，一代传一

代一路传落嚟，咁啊唔理你啲乜嘢睇法都好啊。1368年正月初四，一个伟大嘅王朝建立啦。明王朝建立，佢就以自己独特嘅生存方式延续咗276年。喺历史上，明朝嘅光辉同荣耀，你同我每个人都共同拥有嘅。明朝嘅阴暗同丑陋，我哋每个人共同承受㗎嘛。历史不由你同我嚟选择㗎，老祖宗留俾我哋嘅，不管嘅好系坏，唉，我哋都应该去承受，不能推卸㗎。好啦，依家朱元璋登上皇帝嘅宝座啦。咁以前个皇帝韩林仪话去咗边度啊？唉，喺度附近啫嘛。不过呢，佢嘅水底浸咗年几咯。原来啊，1367年，韩林仪就坐船翻应天，佢系朱元璋嘅手下廖永忠去迎接佢嘅。点知道啊，半路可能出咗交通事故啦，只船沉咗。事后呢，廖永忠就承认系自己拱咗个落水嘅。不过呢件事呢，朱元璋知唔知道噶？系唔系朱元璋下令叫你做嘅呢？朱元璋已经再三否认噶啦，佢话佢根本都唔知道呢件事啊，佢冇叫廖永忠去杀韩林仪噶。是廖永忠自作主张的。后面朱元璋就公开指责廖永忠，他说因为你做错这件事，本来呢就想封你做公爵，现在要惩罚你，封你做侯爵先降级。哎呀，朱元璋这番说话呢真的令人引为笑柄，是人都知道的嘛。你廖永忠有乜嘢功劳，居然要同徐达、常遇春平起平坐封做公爵至得噶？封你做侯爵啊！哎呀，已经十分过分，人人都唔忿气噶啦。朱元璋留住韩林仪呢，系人都知道，佢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嘅啫。而家陈友谅、张士诚，你啲诸侯通通死晒啦，都冇诸侯啦嘛，咁要个天子嚟做乜？使乜你嚟令诸侯得噶？咁讲到呢度呢，唉，确实系佩服刘伯温啊！咧一早就睇透你啦，叫住你唔好自己攞嚟衰噶啦嘛！唉，刘伯温确实有眼光啊！咁朱元璋掉咗个大包袱落海呢，就可以全副精神放喺对付元朝啦。喺成功占领咗山东同河南之后，朱元璋就下令全力去攻打蒙古统治嘅大都，即系依家嘅北京。北京系蒙古当时嘅首都嚟㗎嘛。所以呢，如果攻陷北京，元朝就灭亡啦。大将徐达同常遇春就领受咗呢个任务，就使佢哋名垂青史，成为天下无双嘅名将。洪武元年，即系明朝建立第一年，7月夜7，徐达统领大军占领通州，直攻大都。大都呢，因为佢系元朝嘅首都，城墙十分坚固，城中驻有大批守军，又有充足嘅粮食武器，估计呢佢系坚守一年都闲闲地嘅啫。更加严重嘅是黄保保统领10万大军聚集在北京城好近的太原那里，随时准备开来保。

0: 乌元朝嘅首都嘅，所以徐达同常遇春呢就十分小心谨慎嘛。做咗充分嘅部署之后呢，先喺八月初二就开始攻打大都。点知佢哋真係大吃一惊啊，大都城内并无大军驻守噃。元朝皇帝一听到消息，七月28都已经带埋老婆仔女，嗲都嗲唔切啦。咁当徐达骑住战马飞奔入北京城齐化门嗰阵，其实啊，佢自己仲未曾意识到，徐达你已经写下历史重要一页。中原政权失去400多年嘅燕云16州，依家光复啦。从此佢就守护住中原，抵御住游牧民族嘅侵略。明朝就获得发展政治经济嘅时间同埋环境，为中华民族嘅发展同延续作出巨大嘅贡献。在盛唐之后，经历了长达400年的战乱，现在明王朝真正管辖着这一大片土地，使农民能够安心耕作，商人来往奔波，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不朽的历史功勋光荣属于徐达、常遇春，光荣属于朱元璋。无论你点评价朱元璋，无论他做错几多事，朱元璋在历史的功勋无人可以否认。朱元璋攻入元朝首都嗰阵呢，元朝皇帝就叫做妥欢帖木儿，即是元惠宗、元顺帝的称号呢？啊，奇怪噃，不是元朝安的噃，是明朝皇帝安他的名的噃。哈，点解会咁呢？朱元璋呢就真是幽默风趣啦，因为啊，佢觉得元朝皇帝放弃咗佢坚固的北京城，选择逃跑，佢啊识时务，能够顺应天意。所以安他的名叫做元顺帝。顺啊，不是顺利咁解喎，即是顺从咁解喎。元顺帝，今日元顺帝逃离大都之后呢，就走返去上都，上都即是依家开平，喺内蒙古正南旗嗰度，佢就继续做返佢个皇帝，历史上就叫做北元，就北方的北，北元。咁元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呢，就正式结束啦。不过呢，元朝虽然是灭亡，但是呢，佢仲保留有大批军队喺北方呢，仲占有大片土地，仲有个北元朝廷，特别啊，个第一猛将王保保仲统领100,000精锐大军，虎视眈眈喺度咧。朱元璋寝食不安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张爱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

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战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过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粤超第6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昨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白葛净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2026年7月1日，肇庆高腰区陆部镇将启动第4届鱼跃西江未享陆部开渔节，活动期间，鱼文化歌舞、疍家情景剧等沉浸式民俗演绎将轮番上演。据市气象局消息，预计未来一周全市雷雨天气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具体预报如下：9日阴天转多云，将出现大雨伴随雷暴及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1到30摄氏度。10日多云局部雷阵雨，气温22到32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间有雷阵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展望13日至15日多云转中雷雨，强对流风险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及山洪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倒伏、临时构筑物坍塌、户外广告牌脱落等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昨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国家防总昨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河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此前，伊朗

0: 以色列发动多轮互袭，双方局势自4月8日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首次出现新升级，也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停火状态。据日媒8日报道，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至少24个都道府县的73个地方议会向高市政府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大沙镇将一件件民生小事作为切入口，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跃升，走进四会市大沙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宽敞明亮，服务窗口布局井然，工作人员全程在岗，自助办理区配有专人引导，群众即来即办，即办即走，一站式服务场景让办事变得省心又省力。省时省心的办事体验折射出大沙镇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系统重塑。该镇通过优化大厅功能布局，统筹高频事项进驻，大力推广线上线下智慧服务平台，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一事跑多窗到一窗办多事，从镇里办到家门口办，大沙镇以微实事叫动大服务，让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群众身边可足可及。下一步，大沙镇将继续紧盯群众办事新需求，持续完善便民服务机制，优化办事流程，以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书写为民造福的温暖答卷。夏季用电高峰临近，为普及安全用电、制约用电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日前，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四会供电局在四会广场开展安全用电护四会、制约用电靠大家主题宣传活动，以趣味互动和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将实用的电力知识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供电局工作人员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安全用电、制约用电宣传手册，并耐心解答关于电费计算、加电节电、故障报修等方面的疑问。针对夏季用电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家庭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电器防火防爆技巧、电力设施保护常识以及日常节电小妙招，同时科普低碳生活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用电、绿色用电的意识。四会供电局表示，当前夏季气温攀升，居民和工商业用电负荷走高，叠加近期降雨频繁，用电安全风险有所增加。这次线下宣传旨在提前扎实迎风道下科普引导，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制约用电意识，营造全社会共护电网低碳节电的浓厚氛围，为夏季电网平稳运行可靠，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用电夯实基础。接下来，四会供电局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全方位普及电力知识，同步加大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力度，全力做好迎风道下保供电工作，为四会市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各位，本期四会之声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2: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凡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1: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
1: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张爱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占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过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粤超第6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昨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

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白葛净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2026年7月1日，肇庆高腰区陆部镇将启动第4届鱼跃西江未享陆部开渔节活动，期间渔文化歌舞、疍家情景剧等沉浸式民俗演绎将轮番上演。据市气象局消息，预计未来一周全市雷雨天气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具体预报如下。9日阴天转多云，将出现大雨伴随雷暴及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1到30摄氏度。10日多云局部雷阵雨，气温22到32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间有雷阵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展望13日至15日多云转中雷雨，强对流风险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及山洪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倒伏、临时构筑物坍塌、户外广告牌脱落等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昨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国家防总昨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河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此前，伊朗、以色列发动多轮互袭，双方局势自4月8日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首次出现新升级，也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停火状态。据日媒8日报道，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至少24个都道府县的73个地方议会向高市政府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鼎湖山物种线新纪录，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近日，记者获悉，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进行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舒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加速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然而，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原有路面仅约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便拥堵频发，会车困难，群众出行十分不便。面对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依托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推进1公里乡村道路升级改造。道路的微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党员、社会力量等踊跃捐资。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大社村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有效地缩短了施工时间。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2: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1: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3: 早班的上班的当然艰难的了，要慢慢闪了，是吧？慢慢咁就褪车位啊。咁你等佢得等10分8分钟就咁就好唔方便啫嘛。如果够晒钟嚟上班咧，就搞得好扭旧。整一条路比较梗系好转啲啦，系嘛？佢起码都唔使塞喺度啦嘛，系嘛？
1: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3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肩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0.8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良性循环。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2: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首次发现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首次拍摄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首次发现细鳞拟树蜥。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工作注入新动力。据悉，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

持续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新纪录。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新发现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新增的物种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材料，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针对新发现的物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实施精准化全链条保护，包括开展专项监测，持续跟踪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与生存习性，建立专属物种监测档案，划定重点分布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生境，保障繁衍空间，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存活，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普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妥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3: 海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

0: 欢迎收听苏汉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内容里面会同大家讲起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咁当中咧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嘅案件，既然涉及未成年人，又涉及电信网络诈骗关联嘅案件，我哋好想了解一下今日呢个警钟到底系应该点样去敲响。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好多朋友第一时间反应就系未成年人参与呢个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嘅情况之下，好可能系有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咁但系今日呢个真实案例咧，系知情嘅情况之下，被告人杜某明知道他人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然系按照犯罪分子嘅指令啦，去对接被害人定点去取现金啦，仲有转移诈骗嘅资金，并且咧纠结咗多名嘅未成年人去参与作案。咁呢个行为已经系构成咗诈骗罪。好啦，咁我哋又喺度谂下，如果当事人被告人系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参与咗呢一系列嘅动作，参与呢一系列嘅犯罪，可以讲系协助犯罪啦。咁嘅情况之下，佢系咪构成犯罪呢？首先，我哋听下今日嘅真实案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每日生活里面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我哋睇翻时间，翻翻去到2025年嘅六月到七月期间，多名的被害人陷入了网络交友电信诈骗的一个圈套。按照诈骗人员要求，将被骗的现金放置去指定的一些偏僻的地点。被告人杜某当然为了谋取非法的利益，根据上家的指示，叫了很多名的未成年人创建了一个群聊先，然之后咧再事先去踩点，去找这些偏僻的地点，之后咧在群里面将具体的位置发去给被害人。咁并且咧群里面伪装身份啦，配合上家的引导指引，被害人去将被网络去诈骗到的资金放到指定的位置。好啦，咁等到被害人咧将资金放好指定的位置之后，又离开了之后咧，他就拿走这些资金，并且交付给上家。在2025年的7月7日到7月10日期间，这几日期间，被告人杜某先后作案有9起咁多，按涉诈骗的资金加埋35.16万，个人非法获利，听清楚系1000万。咁最后一起案件当中咧，因为被害人用咗嘅系假钱假币，咁所以杜某咧等人当场被抓获。咁所以呢一起嘅呢次吓最后一次嘅作案当中，诈骗嘅金额系66000，系未税嘅。我哋睇翻去到法庭里边，经过法院嘅审理情况，被告人杜某主观上面系明知道他人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客观上面亦都系深度参与咗呢个诈骗嘅交流，即系成个关键嘅交流嘅流程，配合完成踩点啦，仲有倾偈聊天啦，赃款嘅收取啊，转移闭环啊，同诈骗行为人咧系形成一个共同犯罪嘅故意喺度呢个主观意识上面。所以既然系咁样，应该以诈骗罪共犯定罪处罚。咁部分系犯罪未遂，可以按照呢个未遂去从轻处罚。咁另外，杜某嘅行为咧系服从于上游嘅诈骗分子嘅整体安排。咁喺佢成个过程当中系冇参与到诈骗方案嘅策划啦，仲有画术啊、设计啊等呢啲核心重点嘅环节。非法获利亦都显著少于上游嘅犯罪分子啊！刚讲到啊，个人非法获利1000蚊，所以喺呢一个量刑当中，共同犯罪当中

处于一个次要嘅地位，一个从犯应该系从轻处罚。咁另外仲有一点就系佢刚刚讲集结咗多名嘅未成年人共同去犯罪。当时杜某咧系教唆未满十八周岁嘅人去犯罪，同佢共同去完成刚刚讲嘅呢个系列嘅流程吓，应该系从重处罚呢一点，从重处罚多次嘅诈骗酌情从重处罚，综合考虑翻犯罪嘅事实、性质、情节，仲有对社会危害程度，最后嘅判决咧就系佢嘅行为构成诈骗罪，并处有期徒刑4年4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会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咧，佢一个好完整嘅吓所谓嘅产业链，仲有好完整嘅流程，当中会唔会涉及未成年人嘅参与咧？当未成年人参与其中，里边嘅危害会有几大咧？吓？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讲到电信网络犯罪啦，这个全链条可以讲是非常之完整一个流程哈。咁当中咧，会唔会有未成年人咧系会唔小心或者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参与到其中咧？因为呢个全链条咧，从事前嘅通谋啦，事中嘅参与踩点啊、定点嘅取款啊、转移赃款呢啲等等嘅行为，亦都可以咧随便一个行为，要到未成年人喺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参与到其中。所以这个不再简单认为帮信类的犯罪是符合共同犯罪的要件，所以今天这件案件直接以诈骗罪去共犯论处。所以呢，千祈同学仔们，特别未成年人，提醒一句，另外广大群众都是要清晰，千祈不要轻信什么高薪兼职、跑腿取现这些诱惑，可能叫你帮手跑跑腿、帮我送东西送去那个指定地点，他不告诉你什么东西，你又不知道什么东西，而且你又不敢打开，因为他说、这个打开的话就是你的责任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参与犯罪，千祈咧冇成为沦为吓呢个电信诈骗犯罪嘅工具人。咁同时咧，真系再次去提醒未成年人咯，特别系坚决抵制一啲利诱教唆，因为咧其实一啲好简单，思琪经常喺生活与法里边讲一句，重复再重复，啰嗦啰嗦再啰嗦嘅，冇咁大只蛤乸出街跳。有可能你不小心的一次帮手去看，即是我们讲的踩点，但是当时呢可能那个犯罪分子或者犯罪嫌疑人呢跟你说、你帮我看看那个地方、或者帮我送点东西那个地方、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可能参与犯罪。好了，看看大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与法，再见，拜拜。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3: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3: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2: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3: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4: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1: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大沙镇将一件件民生小事作为切入口，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跃升。走进四会市大沙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宽敞明亮，服务窗口布局井然，工作人员全程在岗，自助办理区配有专人引导，群众即来即办，即办即走，一站式服务场景让办事变得省心又省力。省时省心的办事体验，折射出大沙镇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系统重塑。该镇通过优化大厅功能布局，统筹高频事项进驻，大力推广线上线下智慧服务平台，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民生无小事，知热总关情，从一事跑多窗到一窗办多事，从镇里办到家门口办，大沙镇以微实事调动大服务，让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群众身边可足可及。下一步，大沙镇将继续紧盯群众办事新需求，持续完善便民服务机制，优化办事流程，以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书写为民造福的温暖答卷。夏季用电高峰临近，为普及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日前，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四会供电局在四会广场开展安全用电护四会、节约用电靠大家主题宣传活动，以趣味互动和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将实用的电力知识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供电局工作人员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宣传手册，并耐心解答关于电费计算、加电节电、故障报修等方面的疑问。针对夏季用电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家庭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电器防火防爆技巧、电力设施保护常识以及日常节电小妙招，同时科普低碳生活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用电、绿色用电的意识。四会供电局表示，当前夏季气温攀升，居民和工商业用电负荷走高，叠加近期降雨频繁，用电安全风险有所增加。这次线下宣传旨在提前扎实迎风道下科普引导，切实提升群众安全节约用电意识，营造全社会共互电网低碳节电的浓厚氛围，为夏季电网平稳运行可靠，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用电夯实基础。接下来，四会供电局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全方位普及电力知识，同步加大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力度，全力做好迎风道下保供电工作，为四会市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各位，本期四会之声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阿信，
5: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4: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4: 妈妈，我知道啦。
6: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7: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0: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准备好未啊？
4: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3: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4: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3: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5: 走走停停好风景，
3: 我哋一齐出发。

0: 即係同，因為滿洲你係成個中國應該係賣套娃賣得最多嘅地方啦。
1: 嗯，
0: 咁我就同一個賣套娃嘅阿伯。我買過之後，我覺得好好，我第二日又走過去買，又同佢傾，佢仲要唔喺原來嘅地方，係走鬼嚟嘅。
1: 哦，
0: 哇，個伯咧，
1: 後
0: 嚟喺另外一個地方就見到咗佢，咁、uh-huh. 就問佢生意都幾好喎，咁啊、uh-huh. 一日流量好大噶嘛，喺呢度啲遊客啊，咁、uh-huh. 我話係咪你自己整噶？佢話我識整，我就唔出嚟賣啦，識整嗰啲都係匿埋整，整完俾我賣嘅啫嘛，咁我問係咪俄羅斯人整好咗，然之後拎俾你賣嘅
1: ？Make in China，
0: 佢話係就係俄羅斯嗰邊生產嘅，但係就係都係中國人做嘅，俄羅斯人得鬼閒啦，你整啲咁嘅嘢啦，佢哋好懶嘅。

0: 喂，你有冇食过嗰啲满洲里啲肠仔啊？
1: 好似上次
0: 带过嚟啊，我觉得都几好食嘅。
1: 系啊，即系好大嚿肉喺里面。
0: 系啦，嗰啲肉又系好真材实料嘅，唔会好似我哋咁嗰啲肉嘅含量会有一个比例。
1: 唔可以咁
0: 样
1: 话自己嘅。
0: 系，我哋都好靓。但系咧，我仔细一问，我又同当地人打成一片啦吓。咁问啊，嗰啲厂哇好点点点，你佢有啲介绍话，我哋厂，我哋老板娘乜乜咁啊。喂，咁你老板娘俄罗斯人嘅咧？唔系，我哋老板系中国人嚟嘅。佢走咗去俄羅斯開廠啫嘛，即係嗰邊賣過嚟就進口過香啲。
1: 即係分分鐘隔
0: 離
1: 街就
0: 係啦，即係喺我哋嗰邊賣咧，就變咗係自己嘅，係啦，蒙古嘢、內蒙古嘢咁就冇咁馨香。過去嗰邊開間廠係好近啫嘛，一行過國門就係啦。喺嗰邊開間廠，嗰邊啲税可能都唔貴嘅，咁而且可能嗰邊有啲優惠啊。
1: 外國人仲有優惠。係啦，
0: 咁一賣翻嚟，咦，進口嘢賣冚曬啲俄羅斯商標，咁哇，幾次層層嘅呃到我哋。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刚才介绍了一下兔蛙几咁得意，我哋先讲讲兔蛙系咩意思先啦。
1: 啊，
0: 佢系点嚟嘅先啦。兔蛙咧就系我哋中国人嘅叫法嚟嘅。俄罗斯嘅叫法咧就系叫做马德罗什卡。呢个系一个俄罗斯嚟讲系一个好普通嘅名嚟嘅，就系同樱桃差唔多咁普通。
1: 我啊简单啲。
0: 咁佢嘅拉丁语嘅源头咧就系母亲咁嘅意思。
1: 哦。
0: 得意嘅喎，
1: 睇人哋嘅寓意幾好。
0: 係啦，咁佢就代表住生育啊、家庭啊，有呢種咁嘅意味喺嗰度嘅。
1: 嗯，
0: 所以呢啲普通兔蛙咧，就係一個兔一個，一個大一個細，一個 BB 咁一路兔落去。
1: 即係你中意咧，可以將佢由大變細，又或者將佢由細變大。
0: 啊，係啦，係啦。
1: 即係反正咧，佢就每一隻公仔，雖然佢 size 唔一樣，但係個樣係一樣嘅，個圖案係一樣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嘅嗰個身形咧，就好似一個真。呢、這个圆碌碌，呢、這个真睇起身就系好得意嘅，但系佢嘅工艺咧可以整到好薄，入边一个套一个，嗱呢、這个就好过瘾。
1: 咁
0: 咁佢嘅来源咧有几个讲法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当时十九世纪，日本有一个叫做玩具叫做七福神，入边咧就系、是、一个光头佬嘅寿星嚟嘅，咁就入边套住有七个神像。咁后嚟俄罗斯嘅嗰啲。民族工藝家見到呢一種玩具，覺得都幾得意，於是咧佢就整咗一個俄羅斯版嘅，咁就係一個好得意嘅女仔，咁就攬住個黑公雞，呢個係最傳統嘅嗰個兔蛙嘅圖像嚟嘅。
1: 係嗱，咁打開之後咧，裏邊就依次係會有嗰啲咁樣嘅，即係兔蛙啦嚇嘛，形象係一樣嘅。咁、而去到咗係1900年嘅時候啦，咁啊製作呢、這個同埋設計呢個兔蛙嘅馬騮。咁佢嘅老婆咧就带住咗呢一套嘅公仔，咁啊去到咗系巴黎世界博览会里边、啊，凭住呢个作品啦，系攞低咗铜牌嘅。
0: 好嘢啊！咁跟住喺欧洲就好风魔啦，成为咗俄罗斯最标志嘅伴手礼。咁、呢个玩具咧，有一啲平嘅就好似几十蚊有一套噶啦。
1: 哦，
0: 嗰啲貴嗰啲咧就等大師手作就無價噶啦，你標幾千幾萬都我都冇辦法反駁。
1: 即手工嘢就肯定係貴嘅，
0: 無法反駁，就好似啲咩玉器咁啊，幾百萬一嚿，我真係無法反駁啦。你要我出錢嘅話，我就唔出。咁製作兔蛙嗰啲木材咧，聽講就係好講究嘅、哦。
1: 都係以當地嗰邊嗰啲木材，即常見嘅木材咯，譬如話係有椴木啊，或者係華樹木啊咁樣咯。
0: 如果要做一個中等尺寸嘅兔蛙嘅話咧，啲木材要晾成2年。
1: 哇！唔係即斬即用喎、啊，仲要
0: 係啊！佢要喺去皮之後暴露喺空氣嗰度去風乾，咁佢之後就唔變形啦，唔再有任何嘅變化啦。如果要做一啲15套嘅啲，我一般買嗰啲7套8套嘅啫，就比較平嘅。如果係做15套嘅話咧，咁每個套蛙嘅內壁就要好薄，對木材嘅要求就要更高，所以要晾耐啲，就要晾5年6年咁上下。
1: 即係簡單啲理解咧，就係佢套嗰個件數越多，咁就會越薄。

0: 同埋咧對嗰個木材嘅要求會越高。
1: 係啦，木材就一定唔能夠變形，咁佢先至可以
0: 套得入去。
1: 套得入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啲就基本上我見到嗰啲套蛙咧，都唔係嗰啲機械加工嘅，好似係手作嘢多啲嘅。
0: 哇，咁矜貴啊！
1: 係啦。喂，通常我哋见到啲 手打造嘅小提琴咁又好贵噶嘛，
0: 啊、
1: 但系手打造嗰套蛙咁平嘅，唔理解啦。但系佢啲工序好多噶，我睇起身就算系最粗糙嗰啲，佢起码都要整一个咁嘅形状出嚟，要整成七八个，跟住佢又要印花啦，又要镶边啦，咁搞好多嘢先至可以搞出嚟噶嘛。佢点可以咁平嘅咧？一百几十咁就整一套出嚟噶啦喎。
0: 所以咧呢样嘢先会成为咗一种伴手礼啦，咁啊喺当年嘅时候系风靡欧洲啦。
1: 嗯，好啦，跟住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咧就系套蛙广场啊，我哋转头同大家介绍下啦。
2: 我想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城区基础设施短板，优化道路交通和街区营商人居环境，近日德庆县龙母西街入口通道升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城镇品质和群众出行体验实现双提升。6月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改造后的龙母西街路面平整通畅，交通标线清晰规范，新增停车位整齐划一。通过道路翻新、交通优化、三线整治、沿街风貌提升等综合整治，街道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市民冯先生：
4: 大兴龙母西街呢，整咗之后呢，变化都好大。佢哋咪单止开放个停车位，道路呢都好工整啊，阔阔啊，街边嘅环境呢都整得好靓，出行都好顺畅，环境又好睇，对我哋做生意呢都好有帮助，实在系为民嘅好事。
2: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800万元，改造路段全长1200米，项目聚焦群众急难丑盼，完善道路通行，便民停车，环境整治等配套功能，全方位补齐片区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城区人居和营商环境。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精细城市治理，以优质民生项目增进群众福祉，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记者6月5日在德庆县体育培训中心了解到，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自今年3月启动建设以来，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完成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功能，提升场地服务质量与运动环境。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田径场已实施全封闭围挡施工，各类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工人正在推进场地翻新、设施升级、功能优化等各项作业。据项目负责人陆伟全介绍，整体改造工程分为3大板块，足球场新增排水系统与喷淋系统，并重新铺设天然草坪，健身跑道全面翻新并新增公共健身器材区域，田径场一侧规划新建篮球场、羽毛球场，同时将原有篮球场改造为停车场。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负责人陆伟全：
4: 现在足球场就已经完成50%左右了，包括篮球场、羽毛球场的基础设施已经全面做好了。那个工期呢，就主要就是到9月底，但因為呢個係群眾啊市民比較期待，我哋亦都爭取提前完成整體個工程啦。
2: 據了解，該項目是德慶縣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夯實民生福祉的重點惠民工程。項目建成後，將進一步完善縣域公共體育設施配套，有效提升體育場地服務能力和運動環境品質，補齊公共體育服務短板，豐富群眾文體生活。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

0: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以数字监督赋能工程建设技防加人防立体监管体系，筑牢安全连洁双防线；第九届禁毒书画大赛完成作品评审，全民共绘无毒人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作为全省首个行权数字化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的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各类监督数据资源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等核心领域，以穿透式监督和 AI 赋能为项目工程建设扎紧廉政篱笆。在聚义肇庆大晃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工人依次走过实名制通道，通过人脸识别后有序进入工地。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员穿戴好智能安全帽，深入现场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这一个个智慧监管场景，只是肇庆高新区利用数字赋能政府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的日常一幕。在园区其他政府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类似的智能化管理画面同样随处可见。在政府工程监管领域，肇庆高新区实施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通过数字联平台建立政府投资项目数字档案，将全区49个政府性工程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全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监管重点聚集三个方面：执法行为的规范、工程扬尘防治、工人安全帽的佩戴。通过实名制考勤系统与区的数字联平台对接，实现了农民工打卡数据动态监管，全程可溯。
2: 在加强数字化监管的基础上，肇庆高新区聚焦工地现场，围绕执法行为规范、工地扬尘防治、工人安全装备佩戴等方面，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大技术手段，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监管网络，实现隐患发现、整改、复查全过程可追溯。针对建筑工地体量大、人员流动性强等难题，肇庆高新区创新数字 AI 监理模式，设置农民工考勤异常预警等功能，对接肇庆市智慧工地系统，实时获取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的线上考勤履职记录数据，一旦发现人员长时间未到岗、考勤异常或擅自更换等情况，系统自动触发预警并提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同时，为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字联平台对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情况建立榜单机制，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推动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制定政府投资工程前期工作计划表，将法定465天的前期工作时限压缩至251天，整体提速60%，以廉洁高效保障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6月5号，肇庆高新区第九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完成作品评审工作，由24位代表组成的专业评审团对650幅参赛作品展开认真评选。本次大赛的专业评审团由肇庆高新区教育局、总工会、观工委、禁毒协会、书法协会、美术协会相关人员以及各校老师组成。大赛亮点纷呈，书法与绘画交相辉映，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各展风姿，或雄浑大气，或飘逸灵动，以文字之美传递禁毒信念。绘画作品则有水墨、油画、水彩、素描等多种形式，色彩与线条交织，生动地展现了毒品的危害和人们对无毒世界的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大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中小学生用

0: 纯真的笔触表达对毒品的警惕，而社会书画爱好者与艺术工作者更是凭借精湛技艺为大赛增色不少。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广泛参与，充分彰显了全民禁毒理念已在肇庆高新区落地生根，成为全社会共同秉持的价值追求。大望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志刚：
1: 通过书画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们让禁毒宣传从说教走向共情，进一步筑牢了全民禁毒的思想防线，为构建无毒社会注入了坚实的文化力量。
0: 本台记者欧亮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介绍咗兔蛙嘅前世今生，同埋满洲里几咁靓之后，我哋就介绍兔蛙广场啦。
2: 系，
1: 兔蛙广场系要买票入去嘅噃。
2: 吓，广场嚟嘅噃。
1: 景区嚟嘅。
2: 哦，
1: 景区嚟嘅。佢入边包含好多嘢玩噶。
2: 兔蛙。
1: 有好多啲游戏咧，有啲体验嘅嘢，有玩嘅嘢，有睇电影嘅嘢，都几多下噶。如果你晏昼过去嘅话，总之你排就排排排排排。基本上你冇得停噶啦，
2: 哎，咪即系等于一个游乐场咁。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兔蛙主题嘅游乐场。
2: 哦，
1: 佢仲有个大马戏，俄罗斯大马戏。咁我去嘅时候咧，佢哋即系附近嘅嗰啲居民咧，都话推介呢个大马戏，都几中意睇嘅。
2: 即系几精彩，好好睇嘅。
1: 系啦，
2: 咁佢系日头嘅时间定夜晚嘅时间？
1: 嗰个钟数好似系晚上嘅。晚上開始嘅，咁佢就話你早啲入去霸位喎，都係喺嗰個套票入邊，即係入咗去之後，佢係包含住呢個觀看噶啦。咁呢個大馬戲咧，如果睇大馬戲唔多或者睇演出唔多嘅話，都幾精彩嘅。就睇得多嘅話，其實都差唔多啦。咁就勝在佢嗰啲都係俄羅斯人啊，睇下嗰啲金髮美女啊咁。
2: 啊，咁佢會唔會有嗰啲即係？空中飛人
1: 有嗰啲泥牌有噶啦，馬戲團一定要有呢啲嘢
2: 噶，
1: 喺啲鋼圈度跳嚟跳去啊之類啲咁噶，咁、
2: 啊、
1: 大型啊嘛，先係大型啊嘛，都幾過癮下噶。啲細路仔一定會好中意，一家大細嘅話，呢、這個地方係必不可少嘅。咁我哋再睇下兔蛙廣場咧，兔蛙廣場好似有一個吉尼斯嘅認證，就係、是、世界上最大嘅兔蛙。
2: 即系呢度有，
1: 应该就系兔蛙酒店啦。
2: 哦，
1: 兔蛙酒店好远，好远，好远都睇到嘅，喺公路嗰度，你开车行过都见到嘅。
2: 即系离远已经见到个兔蛙嗰个肥嘟嘟嘅样。
1: 系啦，就我个仔有个同学，佢曾经以前喺满洲里嗰度住过，
2: 哦，
1: 后嚟就去咗新疆，依家就新疆班咁。
2: 哦，
1: 咁佢就睇翻佢以前嗰啲相一睇。因为个标志性太强啦，睇咦呢度咪兔蛙广场，
2: 啊、
1: 认得噶，即系其他地方系唔会有呢啲咁嘅个样嘅嘢，系标志性系太强啦，一眼就知道呢个兔蛙酒店嚟噶啦，大家去一去就知道。如果大家唔在乎2000蚊嘅话，可以去住一晚。
2: 我哋喺出面影张相就 OK 啦，系咪？
1: 可以去参观噶。唔使钱嘅，
2: 咁肯定啦。佢都想你入去添，万一你心动咧，系咪先？咁会留低住翻晚啦。
1: 系啦，都几过瘾下噶。嗰、那个兔蛙广场咧入边就我介绍下个兔蛙酒店先。个兔蛙个主题酒店咧，佢系喺正门嗰度咧，就系、是、可以唔经过景区，即系有啲住客佢系唔使经过买、那個。
2: 即系会有一个酒店通道。
1: 系啦，系啦。入去住酒店，我估计佢系住酒店之后咧，如果你要入景区嘅话，佢就要从酒店嗰边

0: 買票。
1: 哦，
0: 嗯，即佢係會，我記得佢嘅秩序都好良好下嘅，
1: 嗯，
0: 即我哋入去嘅時候，我哋係要七入要七士票嘅，
1: 嗯，
0: 即我哋從景區入酒店就屬於離開咗景區啦，
1: 嗯，
0: 跟住從酒店入翻景區咧就要七士票。
1: 哦，
0: 咁呢，這個所以如果大家係淨係想參觀下土瓜酒店嘅話，就唔需要去嘥嗰幾嚿水去買嗰張土瓜廣場嘅票，
1: 啊，
0: 你就直接喺土瓜酒店門口停低部車，然之後叫嗰個服務生咧，停咗部車佢大踏步入去土瓜酒店嗰度去睇一輪，甚至乎仲可以上樓上去參觀佢哋啲房間，
1: 係
0: 啊，都好過癮嘅。睇完之後就得啦，唔該，等我開翻部車翻出嚟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好啦，下面我哋继续介绍一下呢、這个桃花酒店咧，佢入边有好多一啲欧式嘅装饰嘅。
2: 嗯，
1: 毕竟咧呢、這个都系俄罗斯皇室风格嘅主题酒店嚟噶嘛，好鬼豪华噶。
2: 吓，咁首先睇下咧，就系佢嘅酒店大厅嘅位置，即系大堂嘅位咧，会有好多好大幅嘅一个欧式嘅壁画嘅。
1: 对对对，
2: 系啦。咁啊，每个门口咧都会有一个桃花嘅形象啦。咁啊，天花板上边吊住咧唔系普通嘅灯嚟嘅，系嗰种桃花形状嘅水晶灯啊。
1: 总之入去乜都系桃花，杯又系桃花，餐具又系桃花，你谂得到嘅嘢，谂唔到嘅嘢，全部都系桃花。
2: 系，即系瞓之前咧，你望到嘅嘢，感觉啊，呢个一个童话世界。瞓醒之后，啊，呢度一切都好似童话一样。
1: 呢个巨型嘅桃花酒店咧，佢隔篱有个富楼嘅，呢、這个富楼同桃花嘅造型就唔同啦，所以平好多。
2: 啊，
1: 四方形嘅酒店。
2: 啊，即系。普通的那種咯，常規的酒店。
1: 常規酒店係，因為佢淨係住喺嗰個桃花入邊嘅話，佢又唔住得幾多人。
2: 嗯。
1: 咁有啲人咧，佢又想去訂桃花酒店，所以隔離整一個副樓。
2: 嗯。
1: 喺呢個桃花酒店裏邊咧，有好多嘅功能性嘅桃花。呢、這個有200個代表住全世界唔同國家嘅小型桃花，同埋30個五彩繽紛，同埋有俄羅斯復活節嘅風格嘅復活蛋嘅嗰個雕塑。
2: 嗯，咁雖然話咧呢啲桃花嘅雕塑方面咧，佢大細不一啦，但係其實每一個嘅彩繪啊都係非常之精美，如果唔係都唔會擺喺嗰度啦。
1: 嗯，好啦，睇完室內，我哋出去睇下廣場嗰度。在广场那里呢，那个有啲音乐喷泉啊，那些就不再话下啦，我哋肇庆都有嘅。
2: 就是。
1: 还有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的石雕啦，同埋西方的那些占星文化的十二星座啦。
2: 嗯。
1: 中西合璧。
2: 就是啦。
1: 好啦，睇完呢个酒店啦，我哋就入下呢个桃花广场嗰度。桃花广场呢，可能大家即係听个名好，桃花广场啫，好似我哋嘅牌坊广场差唔多。
2: 係啊，好似我咁啦，以为就佢就係一个广场。
1: 哎呀，真係错啦，佢全部都係有功能嘅。
2: 嗯。
1: 譬如话有呢个桃花世界啦，欢乐地带啦，桃花劇场啦，俄罗斯民族体验馆啦，俄蒙演艺劇场啦，极限乐园啦。喂，有啲我真係冇時間入去玩，因為我入去得稍微晏啲。
2: 嗯，
1: 因為我以為佢入面真係個廣場嚟㗎，我估唔到佢咁多嘢玩嘅，我就預咗睇大馬戲，跟住就周圍去逛逛，去到先知，哇咁多嘢玩嘅，唔夠時間玩啦，結果就玩到收檔都未玩齊。
2: 啊，咁你
1: 錯過咗一啲嘢啦。
2: 冇錯啦，咁人哋咧就分為咗呢六大嘅功能區，咁自不然亦都係希望大家啦喺裏邊係玩到樂不思蜀啊，唔想翻屋企咁嘅情況之下做咩啊？梗係去隔離鋪下酒店，
1: 玩多晚
2: 啦。可能咧咁樣嘅話，你就可以連續咁樣玩落嚟啦。
1: 係啊，嗱呢度咧，啱先我哋介紹咗個大馬戲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個嗰個飛翔影院。嗱，依家我哋有幾個嗰、那個嗰、那個咩大嘅商場入邊都有呢一種嘅影院啦。
2: 係
1: 啦，嗯，你有冇去睇過啊？
2: 嗯，記得自己有冇去睇過。
1: 你有冇去睇过？你都唔记得。不过我去睇嗰度咧，佢系整咗一出就
2: 系
1: 飞越满洲里，咁好特别嘅。佢全部都系用满洲里嘅景色去做成一个电影，咁，就好亲切咯。嗰啲都系，因为我哋系先玩咗一轮先去睇嘅，跟住哇呢度系边度边度，哇今日去嘅个地方，一路惊喜喺度飞。但有一啲人如果系会晕车嘅话咧，会晕 3D 嘅。
2: 系对，
1: 你有冇试过？
2: 我冇，不过就知道会有啲人系睇唔到 3D 嘅。
1: 咁仲有一啲大型嘅水幕嘅实景演艺啊，就除咗个大马戏之外，仲有一啲俄蒙演艺剧场。呢、這個又另外一種係嗰種藝，即係歌舞藝嘅嗰種表演嚟嘅，就唔係嗰啲大馬戲嗰啲大關鬥啊嗰啲咁嘅嘢。
2: 即係俄蒙咁，佢既然

0: 咁多个蒙字嘅话，肯定有嗰啲咩马头琴啊，
1: 系啦系啦
0: 之类嗰啲表演咯。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呢啲传统嘅嘢咧，踢踏舞啦，嗰啲俄罗斯嘅啲传统舞啦。咁咁喺呢度睇，即系每一场表演都系好欢乐嘅。但系咧，佢排队又好长嘅。我就即系大家去嘅时候，最好你系拣一啲你按照优先级别，你勾一啲你好想去睇嘅，然之后就约好嗰、那个排队时间。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嚟，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鼎湖山物种县新纪录，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枝叶总关情，民生建初心。近日，记者获悉，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进行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舒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加速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然而，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原有路面仅约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便拥堵频发，会车困难，群众出行十分不便。面对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依托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推进1公里乡村道路升级改造。道路的微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党员、社会力量等踊跃捐资。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大社村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有效地缩短了施工时间。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3: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2: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4: 早班的上班的当然艰难的，要慢慢闪了，是吧，慢慢用来探车位，等他等10分8分钟，这样就很不方便的嘛。如果够晒钟来上班就搞得很扭搞，整一条路比较肯好转一点，是吧，他起码都不用塞在这里嘛，是吧。
2: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3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肩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0.8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良性循环。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3: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首次发现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首次拍摄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首次发现细鳞拟树蜥。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工作注入新动力。据悉，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 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西林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持续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新纪录。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新发现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新增的物种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材料，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针对新发现的物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实施精准化全链条保护，包括开展专项监测，持续跟踪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与生存习性，建立专属物种监测档案，划定重点分布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生境，保障繁衍空间，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存活，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普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妥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绩推动肇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15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讨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2: 高考期间我们越野救援中队就会一直在学校门口外面随时候命，处理那些突发的事件。
0: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1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3: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0: 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1: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腰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2: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1: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3: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融合聚力，教创未来。
1: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1+5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 26.7 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乘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5: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照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1: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6: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研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1: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全力筑牢汛期安全。

0: 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跃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1: 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视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2: 根据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加强安全防范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质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加强水文测试管库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6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

0: 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八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 50% 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 100% 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今天我加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2: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1: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2: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1: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2: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1: 哦，这么时尚。
2: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3: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徐静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5: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8: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7: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括乙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乙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2: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6: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7: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0: 晚上好，时间嚟到咗7:06啦。咁啊，今晚咧似乎系晏咗少少，不过唔紧要，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会喺呢一个 moment 出现，陪伴住各位。咁啊，929直播室里边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1: 嗯，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啦，可以啦，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啦，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啊，点下歌仔啊，讲下你嘅心声啊，咁样啦。
0: 系嘅，咁啊，将你想要表达嘅内容或者系想要分享嘅好音乐咧，都系发过嚟话俾我哋听。就好似我哋都有一班嘅听友啦，好早地就霸定头位啊。
1: 嗯，锦生啦，锦生就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哋啊，
0: 准时打卡
1: 啊，佢话晚上好打卡先，多谢锦生，
0: 好准时啊。
1: 另外啊，明月咧亦都比较早地同我哋打招呼，佢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日咧提前打翻个卡，想听翻一首啦莫艳林嘅爱一点啊。佢话有句话就话唔好因为人哋都喺度交卷，自己就乱写答案。结尾咧就系、是、即系。稍后亦都有首歌吓，我哋呢个时候咧，先听翻呢一首嘅《爱一点》啊。

0: 好啦，听过呢一首啦，大家可能都会好耳熟能详，一出嚟就哦，原来呢一首作品、都曾经喺呢个网络当中非常之 hit 嘅一首作品吓，《爱一点》。
1: 嚟自于莫艳琳嘅作品啊，佢喺2007年嘅时候创作并且系演唱嘅。咁后嚟咧，王力宏啦，同埋啊章子怡啦，就喺2013年嘅时候咧，亦都合唱过，就作为电影《非常幸运》嘅主题曲。咁其实咧都系唱出咗咧嗰种默默付出啦，期待被察觉到嘅爱嗰种感觉咯，
0: 系啊，
1: 无声地守候啊，跟住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嘅选择啦，咁啊。啊！海阔天空咧，亦都系打个卡，佢话食饭打卡咁样。
0: 系，多谢晒支持。咁啊，仲有海涛咧，都有一段时间冇嚟啦。咁啊，今晚都嚟打卡。佢话好耐冇嚟打卡啦。
1: 仲有 Yuki 咧 ，Yuki 都话小鹏飞飞晚上好啊，今晚咧想听翻一首陈小春粤语版嘅借过一下。佢话咧最近都喺度反复听紧呢首歌，佢话好中意咧里面嘅粤语填词啊，再加上啦陈小春嘅唱腔咧有自己特色，比较有嗰种。江湖故事感的味道啊，睇到咧，好似即听到咧，又好似感觉翻到 TVB 剧集里面嗰种感觉。
0: 咁啊，呢个时间一齐分享一下。

0: 啦，一首嘅遮过一下，原唱咧其实就系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嘅片尾曲嚟嘅。
1: 周深去演唱嘅作品。
0: 系啊，咁啊讲紧主角啦，范闲啊，喺权谋世界里面咧坚守初心嗰种态度。咁后嚟咧，陈小春就喺呢个音乐综艺啦《国乐无双》当中改编咗。咁其实都系最近播出嘅呢个第三期里面进行嘅演绎吓。
1: 系啊，最近咧好多呢啲咁样嘅即原本系国语就改编成为粤语，我都系觉得啲词写得好好嘅。咁啊，佢哋又中意阿 Yuki 又中意呢一首借过一下啦。咁我另外就会有一啲即系中意啲其他嘅，都系觉得咧呢个综艺节目唔错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系啊，因为咧就系通过咗粤语嗰种抑扬顿挫咧，就比喻咗咧呢个歌曲一股好似硬汉嘅风格啊，嗰种江湖气概喺里面啦，即系有沧桑感同埋有力量感嘅。
1: 系啊。
0: 咁啊，跟住时间啦，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去点下你想听到嘅歌仔啦，同我哋进行互动啊。咁啊，仲有阿美美今晚咧想听到一首嘅《总有你鼓励》啊。

0: 非常之励志嘅一首作品，咁亦都真系送埋俾今日啦，即系所有参与呢一场大考试嘅考生们吓。
1: 嗯，终于可以放松一下啦，系咪？考完试，咁大家都可以喺跟住落嚟一段时间啦，可以休息一下，亦都可以咧规划下自己志愿啦，学习下啲技能啦，或者考个驾照啦，进行啲社会实践啦，都系唔错嘅。
0: 系啊，因为其实呢一个嘅假期咧，即系无论最终结果系点都好啦，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假期，可以多啲去规划一下，帮自己未来咧吓，可以学多啲新技能啊，或者多接触翻咧一啲社会上面各方面嘅一啲嘅内容，咁样样对于话未来大学嘅衔接啊，仲有就系自己可能有另外一啲出路方面啊，都会有咗唔同嘅选择啦。
1: 嗯，咁啊，刚才嗰首歌咧，总有你鼓励，咁啊，国语版叫做《祝你一路顺风》嘅。
0: 咁
1: 啊，当时咧就系吴奇隆喺1992年嘅时候咧，就写俾阿陈志鹏嘅一首歌曲，因为
0: 要入伍，
1: 系啊，咁啊，所以写咗呢首歌。咁啊，后嚟咧1993年嘅时候咧，阿林永亮同埋一个李国祥咧，亦都合唱过嘅。咁啊，佢系首先第一个嘅粤语版本啦，后嚟咧阿谭咏麟同埋李克勤咧又翻唱咗呢一首歌。咁啊，同时咧亦都系一首相当之好嘅作品啦，即系人生低谷嘅时候咧，嗰种友情啊、温暖啊、鼓励啊，同样都系非常之美丽嘅。
0: 冇错。
1: 咁跟住呢刚才嘅时间有明月啦，佢啲想听花首嘅花店啊，呢个时候呢送上陈慧娴嘅花店。

0: 系啦，一首嘅花店系陈慧娴喺1985年嘅时候嘅作品嚟嘅，咁啊由林敏聪作词啦，林敏儿作曲。嗱咁啊，听呢两个人嘅名咧，系咪好似咧？
1: 系，
0: 其实系有关系嘅。林敏儿咧系林敏聪嘅姐姐嚟嘅。咁啊，林敏聪就系香港著名嘅填词人，咁啊佢家姐咧就系著名嘅作曲人啊。
1: 系啊，咁啊，其实真系发现香港嘅娱乐圈咧，都好多啲一门几杰嘅呢啲咁样嘅情况嘅，好似许氏四兄弟啦。仲有就是林氏三姊妹，仲有这个林敏聪的两姐弟，以及就是林振强的两姐弟等等，
0: 都是非常出色的作词和作曲人。讲述了就说在其中一个人就是错失了爱人，在生日之后即是他的爱人生日那天他错过了，所以他就在花店旁边的走廊那里有一点遗憾啊，有一点孤寂那种感觉就唱了出来了。
1: 是林敏聪的词呢，总是即你会觉得跟那个人是有一点搭不上，但是呢有时候都会写得很道欲的。
0: 其实80年代呢，谭咏麟很多的歌呢，出名的歌都是他作词的。
1: 都是他作词的，没错。
0: 所以都是算鬼才一个来的。咁啊，睇下時間啦，就係、是、時間剩翻唔多啦。咁但系咧，我哋都預告一下，我哋半點過後咧會有八盡娛樂圈嘅。
1: 轉頭翻嚟咧，可以繼續留守喺我哋 FM92.9嘅頻率旁邊，繼續會有菲菲同埋小鵬陪伴住各位。咁啊，轉頭就會有我哋嘅八盡娛樂圈，轉頭見嚇。
2: 周一至周五晚7点至7点半，菲菲、小鵬與你音樂相約929，
3: 星湖唱晚。金曲献唱，心愿点播，
2: 音乐全程不容错过。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勤洗手是好习惯，保护健康不能小看。
5: 清洁卫生，防止传染，好处多多，不能偷懒。
4: 从医院出来要洗手，
5: 一进家门要洗手，
4: 打了个喷嚏赶紧洗手，
5: 扫完地擦完桌子，饭前便后特别是刚刚摸过钱还要洗手。
4: 细菌无处不在，肉眼看不见，手洗干净才能吃饭。
5: 讲究卫生，远离细菌，病从手入，绝不放松。
4: 保护全家健康，从我做起。
6: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7: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8: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9: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10: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11: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2: 妈妈，下次我要翻过嚟爬到山顶，
13: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点之后转个场，继续见到我哋 FM 92.9嘅频率当中咧，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出现。我哋转个场咧，嚟到咗八进娱乐圈，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听肇庆嘅公众号，咁样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
2: 系啊，咁啊，首先咧，我哋嚟到咗八进娱乐圈咧，都系讲下呢一场咧，进入咗吉尼斯世界纪录嘅。真係可以講係最年長人士開嘅演唱會啦。
3: 咁就喺6月7日下午啦，94歲，有啲人講話95歲啦嚇，咁啊應該係虛歲咧，95嘅。
2: 係
3: 啊。咁啊佢咧就係胡峰啊，再次咧就踏足紅館，咁啊舉行佢嘅收歌95至尊無限風騷演唱會，並且咧亦都成功挑戰咗咧就係舉辦演唱會咧最年長嘅華語藝人吉尼斯世界紀錄，並且咧現場亦都頒發咗證書俾佢嘅。
2: 係啊，阿收哥咧真係直情坐喺嗰个宝座上面啊，嗰个王座上面咧，感觉真系好似一个95至尊咁样样啊！因为咧，亦都有好多嘅后辈，仲系星光熠熠嘅后辈咧，系见证佢再创呢一个纪录嘅。好似佢嘅契仔啦，张学友啦，张家辉啦，仲有就系我哋嘅 Andy 刘德华啦，仲有就陈奕迅啊、杨千嬅啊、莫文蔚啊、草蜢啊、汪明荃啊、碧科啊，全部都嚟晒。
3: 可以话星光熠熠吓，咁啊有啲形容就话半个娱乐圈嘅人都嚟咗啦咁样。
2: 系啊，真系俾面啊，半个娱乐圈都嚟晒。咁而且咧，就之前我哋都喺节目里边讲到啦，咁老人家就肯定唔中意话太夜瞓觉嘅。咁佢嘅红馆演唱会咧，其实喺下午3:45就开始噶啦。咁而且咧，即系如果有见到嗰个片段嘅朋友都知道，好特别嘅。佢喺舞台两边咧，都系设咗一啲好似嗰啲围餐咁样样嘅嗰啲围台啊。咁部分嘅嘉宾咧系可以近距离咁去欣赏嘅，咁亦都会感觉到咧就呢一场咁样嘅 show 咧，其实更加似系大家好似喺度团聚咁样样，即系食团餐咁样样，时间都好长，好似话历时都有成5.5个钟啊。
3: 系啊，咁其中咧就系 TVB 嘅歌唱环节啦，包括咗有中年好声音嘅一班嘅选手啦，咁就即系唱咗歌啊，咁样祝福啊，收歌啦。咁另外咧就系曾志伟啊、陈恩健啊、麦美恩咧就系主持嚟嘅。咁曾志伟咧亦都搞笑咧，就话自称新秀曾志伟，佢话咧就胡峰喺70岁嘅时候首个嘅歌唱咧都要提出咗咧就做嘉宾噶啦。咁佢话收歌可以开乜都得演唱会，因为咧佢唱又得，唔唱又得啊。94岁咧都仲可以开演唱会，甚至乎咧就话全香港或者系全世界都冇人好似佢咁噶啦。我要见证呢个传奇咁话。
2: 系啊，嗱咁其实咧就阿收歌咧成70岁先系开首个歌唱，但系咧呢10年嚟咧。其实佢都开咗6场演唱会啊，咁相信咧，如果佢能够身体康健啦，可能仲会继续开都唔定嘅。
3: 所以好多朋友咧都期待住佢嘅世纪演唱会，即系100岁嘅时候咧，100年嘅演唱会咯。
2: 冇错啊，好似阿陈松伶咧，都系大家知道佢而家都系定居喺内地啦，咁佢亦都系特登咧就系回港啦，同阿胡峰咧，即系我哋阿收哥咧合唱《两忘烟水里》，咁特别系感谢阿收哥咧，就一直都睇到提携。后辈给予了很多的演出的机会，专门他说回来报恩的这样。
3: 还有周柏豪啦，另外还有阿叻啦，阿叻就说30年前出过一只歌一只碟的啫，就在红馆开了7场演唱会啦。他说估不到胡峰呢就90几岁都未出过碟的，同样都可以开到7场演唱会，所以呢我要来踢馆的这样。
2: 犀利啊，真是啊。
3: 咁仲有碧科啦，碧科嘅四子啦吓，咁啊包括咗啊张伟健啦、梁汉文啦、许志安啊、苏永康啊，都唱咗前情感受嘅。
2: 系啊，咁而且咧就好似阿杨千嬅啦，稍后咧我哋都会有佢自己本身嘅一个演唱会嘅一啲内容吓，因为而家咧阿杨千嬅系开紧巡回演唱会嘅，但系佢都特登翻去香港去撑我哋阿收哥。 咁阿千華都表示咧，就話好彩喺工作上面遇到呢一位嘅好前輩。咁啊，特別咧就係最深刻就係話喺新澤師妹二嗰時候嘅合作。咁啊，而家登場啦，即係佢喺呢一個舞台上面出嚟啦嚇，睇到當年嗰啲劇照啊，佢話勾翻起好多個回憶啊。
3: 嗯，咁另外仲有罗家良啊、汪明荃啊、薛家燕啊，仲有咧草蜢啊、莫文蔚啊，都有登场去演唱吓、啊，
2: 嗯、
3: 非常之多嘅明星啊。
2: 系啊，
3: 嗯，仲有陈奕迅啦，陈奕迅就以神秘嘉宾嘅身份登场嘅，佢话事先咧系冇通知收歌嘅，佢话专程嚟送惊喜，并且咧亦都系放咗廿几年前咧佢为收歌做呢个演唱会嘉宾嘅片段啊。
2: 系啊，因为十年前嗰时候咧，阿收哥开演唱会咧就请咗陈奕迅嚟做嘉宾咁样样，咁所以咧就睇翻当年嗰啲片段咧，都好特别下嘅，几得意嘅。
3: 系咁啊，其实咧佢阿陈奕迅也都喺台上面咧就讲咗一段往事出嚟嘅，我哋不妨咧可以听一听咧，就系佢系点讲嘅。
4: 我成日想讲一样嘢，收哥咧，我好记得嘅。我啱啱入行冇几耐，我喺个电视城嘅化妆间，咁啊见到收哥好开心啦，走埋去打招呼，跟住收哥第一句问系咩？阿姨，你咁嘅嘢做，我就唔系好明白你嘅做，我唔明白，我而家做紧嘢喎，而家，你有冇嘢俾我做？你记唔记得？你记得啊？
5: 系啊。
4: 啊！你唔係做緊嘢咩？唔係，即係我話，第時你記住咧，有嘢做咧，啱我咧，你就揾我。我覺得呢、這個，我記到而家係因為我覺得好呢、這個做咗，即係佢真係一個前輩好中意做呢樣嘢，先會可以降低身段同個後輩自己自戰啊！話想唔同佢合作同佢做。好多謝你收歌，呢句係學以致用嘅，
5: 好嘅，
4: 係多謝你，多謝你俾呢句。
2: 嗯，其实我觉得Eason 都讲得好好啊，即系话唔系话讲呢一样嘢出嚟，唔系话你可能时代过去啦，冇乜人请你做嘢，唔系咁意思，而系话睇到收哥身上咧系真系有嗰种咧对工作嗰种专业度啊，同埋对工作嗰种热爱嘅精神。
3: 嗯，同埋咧就都有啲想同对方拉近距离啦，即系有个话题，大家倾下偈咁样，亦都有少少讲笑嘅成分嘅。
2: 系啊，
3: 我相信就
2: 我睇翻收哥以前咧，其实喺 TVB 都做咗好多年财神。后来才是 Bobby 去接棒，但两个都好像香港的那个 TVB 那些这样的份属财神，一到新年就会见到他们。
3: 嗯，那见到他们都很喜庆，可以带给大家欢乐。另外呢就是不得不提呢，就是另外一个契仔张学友的登场了，就送了一首歌《不老的传说》给契爷。
2: 很啱啊，收歌真的，一起听一下。
6: 你歌声姓别人，你个名叫做歌神，最心爱的亦只是学友。

0: 嗰首我自己幾百首歌裏面唯一一首
1: 係啊，啱係咯，
0: 最啱你嘅。
1: 啊，點解最啱我咧？
0: 咁啲我講，不老的傳説啊嘛。
1: 哦，不老的傳説。
0: 你唔知呢個歌叫咩名啊？
1: 啊，知，點解唔知啊？
0: 你點會知啊？當中知點會問我？
1: 我考你咋？你知唔知啊？你説黃河啊，一開頭啊就係唱呢首歌啊嘛，係咪？
2: 哇，其实阿修哥咧真系好似个大细路咁样样，而且我觉得阿修哥真系仲系好。

0: 即係嗰個思維仲係好敏捷啊。啊，雖然咧，可能其實佢真係有啲啲咁多多，可能諗唔起。咁但係咧，即係即刻通過咗一個溝通交談之後，哦，呢首歌叫呢個名，跟住佢即刻會調翻轉頭話：，誒，我記得嘅，只不過我想考下你啫。咁，
1: 又有可能咧，佢係想製造一啲咁樣嘅搞笑嘅片段咯，就唔一定話真係唔記得嘅。只不過咧，就係可能即係呢種對話會大家更加輕鬆、更加愉快啲咯。
0: 哎，我覺得阿修哥真係寶刀未老啊！真係難得咧，個95歲嘅老人家思維仲係咁敏捷，仲要係咁清晰啊！
1: 咁而且咧，成個演唱會時間好長啊嘛，4個幾鐘、5個鐘一樣可以堅持到落嚟，呢份精神好值得嘉許啊！
0: 冇錯。
1: 咁去到咧就係、是、最後嘅時間，咁當然咧壓軸，當然有壓軸嘉賓噶啦。
0: 有我哋阿劉德華係嘛？
1: 係啊，再加上咧阿學友嘅細佬。张家辉上到台咧，即系为佢咧就献上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嘅证书，同埋咧就全场一齐大合唱嘅，我哋听听现场嘅片段啊。
2: 未到 chorus 啊！
3: 我系咁多啦，你嚟啦！

0: 係啊，咁其實都真係睇得出咧，就係、是香港呢個娛樂圈咧，即係嗰個傳承咧，其實都喺近年嚟咧，真係開始咧就慢慢都有所感覺到咧，即係嗰個星火係傳得到落去，咁亦都有好多一啲咁樣嘅後輩咧，對於呢個前輩真係非常之尊重嚇，咁多人嚟到呢個現場去進行支持。
1: 嗯，咁啊見到咧就唔少嘅朋友咧都係有彈幕啊，有寫自己嘅感受啊，就話啊香港人真係有情有義啊，
0: 係啊，
1: 咁而且咧就係台上咧係非常之精神飽滿，歌聲依舊，都係用住呢種熱愛咧去跨越咗歲月啊，用堅持嚟寫住呢個傳奇嘅。
0: 冇錯，
1: 咁希望修哥繼續咁精神爽利，期待住佢嘅100歲嘅演唱會啦嚇。
2: 澎湃嘅娛樂資訊，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咁啊，讲完啦，收歌演唱会咧，又讲下我哋啱啱喺收歌演唱会上面都系咁已提咗下，接下来会讲下佢嘅杨千嬅，讲下杨千嬅演唱会啦吓。
1: 嗯，近年咧佢嘅人气都依然高企吓，咁喺内地咧都接连开演唱会嘅。咁啊，呢近段时间咧，佢又去到咗咧厦门吓，咁啊亦都有大批 fans 都系跟住去啊咁样嘅。
0: 系啊，咁啊佢好特别添啊，因为咧佢而家咧佢开演唱会，佢唔系净系开演唱会咁简单，其实佢都会下沉去到咗一啲街道里边咧，即系话去睇下嗰啲民风啊，睇下景点啊，咁佢亦都会自己去畅游一番嘅。咁所以咧，你就会见到佢喺空档期咧，就真系会同啲工作人员咧喺嗰个厦门去逛街，周围去品尝嗰啲道地嘅美食，或者系买下手信啊，好似游客咁样样啊。
1: 嗯，咁啊，甚至乎咧，你如果刷一啲咁样嘅短视频咧，你会刷到一段好得意、好有趣嘅片段，
0: 系讲到
1: 啲游客咧，即系见
0: 到
1: 佢
0: 好激动啊，
1: 系啊，喊晒，
0: 佢话你哭什么？不要哭，我还在啊。
1: 嗯，系啊，咁啊，即系佢可能理解唔到个 fans 嗰种咁激动嘅心情咯。
0: 系啊，系啊，
1: 即系 fans 可能好难先见到佢一面噶嘛，系咪？咁啊，其实都可以系理解到嘅。
0: 系，不过佢都好 nice 嘅。其实如果你同佢话，诶，影张相啊，佢都基本都会同意嘅。
1: 嗯，咁啊，其实咧，佢亦都。千嬅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咗呢一次嘅厦门游嘅一啲 vlog 啦吓，亦都有发文讲话厦门啊边个地方可以有好好嘢食啊，或者我系沉浸式咁去感受咗呢一份嘅城市嘅味道啦，买咗啲手信啦咁样，都几圆满啊，佢觉得。
0: 系啊系啊，咁好似例如话佢去到嗰啲手信店啦，就去买嗰个茶饼茶叶送俾佢爸爸，因为佢爸爸好中意饮茶嘅，咁啲店员都一眼认出杨千嬅噶啦，话哇好唔容易遇到明星啊咁。不过杨千嬅咧自己即刻话，诶、哎、我唔系明星啊，边个话俾你听啊？我系素人啊，咁样样都几搞笑吓，即系尽显佢嗰啲幽默嘅本色啊。
1: 嗯，比较接地气啦，我哋不妨咧可以听听佢一啲嘅片段吓。
0: 嗯。
2: 厦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千嬅，很有那种烟火气，就是你小街都是他们最拿手的去做的一些小菜那种，然后也是感觉就是很放松，然后那个感受真的不一样，这好好吃。我爸爸很喜欢喝茶，所以我先去买那个小点心，就是那些茶品的那种。什么那种甜点，
3: 虽然我是唱粤语，但是我其实很喜欢一些华语歌，所以这次有考量，都是又不就是可以唱一首就是一些小朋友都认识的歌。
0: 杨千嬅咧，即系每去到一个地方去开演唱会，都系非常之接地气嘅，即系粉丝真系有福啦。
1: 嗯，其实咧佢个祖籍系广东汕头嘅，所以你刚才咧见到佢
0: 听到佢会讲几句啲潮汕话
1: 嘅。系啊，咁、其实咧就系闽南语方面咧都几有接近啦，
0: 冇错，都其实都系相通嘅。
1: 系啊，咁啊相邻嘅地区咧，其实佢哋啲话系听得明嘅，咁、所以都有讲翻一啲呢个潮汕嘅语言啦吓，咁、接近当地嘅一啲民风民族。咁另外咧，除咗话系讲呢啲说话之外咧，亦都系去试下咩地方好食啦，有咩特色嘅美食啊，都有讲到嘅。
0: 系啊，
1: 听听啦。
0: 系啦、啊，咁佢都讲到咗好多好当地嘅美食，原来佢都好好食嘅，即系会好中意食，觉得好好食嘅，一齐听一下。
3: 那个沙茶面好好吃，哇，很大，然后里面海鲜很鲜甜，我都吃惨了，跟你说。这最开心是买了铁观音，因为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的。其实我还有一些还没有吃，姜母鸭啊那些来不及，但是我很想吃，特别是海蛎煎饼那些，然后还有那个芋泥包，就是它有一些就是摸起的感觉，就是硬硬软软的那个，就是很像我自己家乡的。这次真的是试过很多地道的东西，我觉得肯定要带爸妈来。
0: 咁啊，下次咧可能又会见到佢开演唱会，会带住爸爸妈妈啦。因为之前去杭州嗰边开演唱会就已经系见到系，除咗佢个仔仔要翻学之外咧，基本系成家人出动嘅。
1: 嗯，非常之孝顺嘅一个女孩子啊，
0: 冇错。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

0: 好啦，咁啊讲完咗杨千嬅之后，又讲下另外一位都系喺我哋阿修哥演唱会上面咧有出现嘅壁科四子之一嘅张伟健，讲下佢近期嘅动态。
1: 咁啊 TVB 有一档咧就系访谈节目嘅，就是、
0: 一周星星，
1: 系里面咧我哋都分享过好多片段，就系采访过唔同嘅明星啊，佢哋嘅生活啊，或者系以前嘅感受啊咁样。嗱咁呢段时间咧就系、新嘅一集咧就系、请嚟咗阿刘青云啦、容祖儿啦，仲有张伟健嘅，咁、就问到佢哋一啲嘅感受啊，或者以前嘅一啲经历啦。咁啊，张伟健咧就系、考古嘅环节当中吓，刘青云同张伟健都回顾下以前咧有合作过《婆妈女婿》里面嘅点滴啦，咁样。咁啊，刘青云咧就话张伟健咧都系一个即系私底下咧都会系。即係一個比較
0: 扎扎跳咁樣嘅人係嘛？
1: 咁啊，張偉健就話醫生都斷證過佢係一個腎上腺素比較高嘅，即係話可能咧就停唔到落嚟咁樣咯，即係成日都要做下呢樣，再做下嗰樣咁樣。
0: 所以咧，當年揾佢拍呢一個《西遊記》係啱嘅，即係孫悟空呢個角色咧，雖然喺我哋內地可能。

0: 大家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人选吓，但如果你话讲到港版嘅《西游记》咧，肯定系非张卫健嘅嗰个角色系莫属噶啦。
1: 嗯，即系非常之红啦吓呢部戏。
0: 系啊，冇错。
1: 咁啊，其实咧有一个就话你问我答嘅环节，咁啊，其中系邀请咗咧就系影视制作人啊钟树佳，因为都合作过好多次嘅。
0: 系啊。
1: 就问佢一啲问题，即系问咗条问题，就话问佢你个头发几时开始慢慢消失噶咁样。
0: 嗯。
1: 咁啊，张卫健都有回答噶，我哋听听佢自己点样讲嘅。
2: Dicky， 我有一条迷思想问你好耐，我亦代表广大嘅观众问你这个问题。你唔好反面啦，你几时开始你个头发开始慢慢消失咗咧
3: ？OK， 彻底消失就是好像是离开 TVB， 我就去了北京一间嘅公司啦，咁就大部分都是拍清装。
4: 哦，
3: 系啦，咁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彻底地。
5: 不要了
3: 。有位朋友呢即是我来了 TVB 之后就跟我傾出面的劇。跟住咁你收咩价钱啊咁都係咁样將我咁样咯。哇咁贵。喂你唔好忘记你呢塊面冇毛你唔值钱。
4: 啊
6: 咁應該同佢講啊，你要冇得貴，咁我應該平啲噶啦。咁劉青雲咧就平啦，
3: 大把毛啊你啊，
0: 係啦，咁都係一個好風趣幽默嘅一個回答啊，劉青雲啊。
1: 嗯，咁其實咧就係確實都有兩方面原因啦，一個真係要長期拍一啲嘅古裝劇，係咪要戴頭套就唔方便啦。咁第二個咧就係確實係俾呢句話咧就刺激到佢嘅自尊心，所以咧一定要幹得翻實。即出嚟嘅
0: 系咁，但系真系估唔到咧，其实佢喺内地咧又系再次进入咗一个演艺嘅高峰啊！其实都会见到佢离开 TVB 之后咧，喺内地有几部戏咧都系好收得嘅。
1: 嗯，我哋可以听翻咧佢以前嘅一首歌曲啊，《西游记》啊。
7: 山水帘洞，翻越美好，望翻天覆地，眼左住玉帝龙王。

0: 新歌上线。
1: 继续落嚟，剩翻少少时间，都系推介翻一首新歌同大家去分享。咁啊，呢一位唱新歌嘅朋友咧，都有段时间冇听佢嘅新作噶啦。佢系李恒毅啊。
2: 嗯，咁啊，佢咧就系加盟咗英皇吓，咁啊之后咧就有全新嘅唱片出咗嚟。咁呢首歌咧，其实都几新下嘅，6月1日先系发行嘅。
1: 嗯，咁啊，儿童节嗰日啊嘛。
2: 嗯，系嘛，都系喺度探讨紧咧现代人啲压力啊、期待啊，其实咧都系有一种自我嘅幸福嘅追求咯。
1: 嗯，名字叫做你快乐吗？

0: 係啦，你快樂嘛，咁啊亦都係好似啱所以講到啦，探討現代人嗰種壓力與期待對自我幸福嘅一種追問啊。
1: 嗯，或者咧，即係經過咗跌宕之後嘅旅途咧，先至更加燦爛啦。咁啊，聽住呢首歌，要結束我哋今晚嘅八進娛樂圈啦，要去到聽晚同樣時間再見你啦。
0: 嗯，聽晚同樣時間再會，拜拜。忘記來承認你是你，讓你做你，誰亦都不。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20: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绩推动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

0: 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1: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
0: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2: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0: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腰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3: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0: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4: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 及时排除风险隐患。

0: 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融合聚力，教创未来。
1: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一加五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 26.7 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乘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3: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照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1: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4: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1: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月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5: 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1: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

0: 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室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1: 根据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加强安全防范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质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加强水文测试管护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六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8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 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5: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8: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9: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19集。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元朝那边出了个名将黄保宝。黄保宝呢，他是元朝的大将军廖汉帖木儿的外甥，亦都是他的养子。后面呢，察罕就被人杀了。今日黄保宝呢，就承担起守护元朝的重任了。他啊，成为明朝朱元璋的心腹大患。以后呢，我哋好多时都会提到呢位名将嘅。佢嘅一生啊，真系传奇一生啊。咁啊，而家先唔好讲住啦，讲翻我哋嘅朱元璋先。朱元璋为咗推倒元朝呢，佢提出一个非常引起人共鸣嘅口号。呢个口号点嘅呢？驱除

吴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文。我哋而家引用著名嘅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所讲嘅一段说话，佢话呢，当时啊，战争嘅性质改变啦，唔再系红巾军原来嘅阶级斗争嘅性质啦，而系一个汉族同埋蒙古族嘅民族战争。嗱，今日呢，蒙古族啊，当然系我哋中华民族嘅一部分啦。但系从历史唯物主义嘅观点嚟睇，当时啊，汉人呢点都唔肯同蒙古骑兵开联欢会嘅。喺至正27年，即系1367年10月，朱元璋就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领军北伐。呢次北伐啊，系有好特殊嘅历史意义嘅，因为呢喺公元10世纪初啊，石敬瑭为咗追求自己嘅荣华富贵，居然将北方险要之地燕云16州割咗俾契丹。石敬瑭呢个人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罪人之一，其人格之无耻，面皮之厚，品质之恶劣，真是无人可及也。佢呢个咁嘅卖国行为啊，从此令到中原王朝呢喺游牧民族嘅军事冲突中处于无险可守嘅地位。大家都知道啦，中原啊系以步兵为主，游牧民族呢以骑兵为主。你割让咗燕云16州之后，中国嘅步兵呢在千里平原上直接受到骑兵的冲击，所以啊，在某种程度来讲呢，宋朝灭亡呢就是亡在石敬瑭手上，中原的士兵就用自己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骑兵的侵袭，一直到大宋王朝崩溃，在燕云16州实行了400多年之后，朱元璋先就开始这一次伟大的北伐，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从南向北的统一战争。现在朱元璋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抉择，怎样去进攻呢？在哪里入手呢？现在朱元璋呢是占据了江浙湖广一带，但是元朝依然占据北方一大片土地。朱元璋就并没有选择直接攻打元朝的国都大都，即是现在北京呢，他就选择先攻取山东、河南，然后再攻打北京。嘿，他这个策略对的，认真啱，因为啊，嗰阵元朝呢，虽则话大局已去，无复当年之勇，但系实力仲好强啊！佢重兵把守住北京，啊，你咁容易打得到佢咩？为咗激励士气，朱元璋呢又讲咗句好有名嘅说话：天道好还，中国有必身之理，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北伐之战开始啦！徐达同埋常遇春呢，真系可以称做明朝嘅双雄。哈，呢两位大将经过轮血战，都唔使3个月啊，就占领山东。不过呢，嗰阵啊，元朝嘅大将军王保保呢，啊，仲唔识死噃？王保保呢个人呢？因为啊，佢系元朝最有名嘅大将嘛，佢曾经率领大军平定咗好多起义军嘅叛乱㗎啦，凡係有起义军叛变呢，一定係由佢出马，30几下手下呢就平定叛乱啦。梗係啦，你都係正规军嚟㗎嘛，你对付嗰啲起义军啦，冚唪唥都係农民，
啱啱掉低锄头，攞起刀剑同你打都系乌合之众，梗系唔够你打啦。呢位仁兄呢，佢见到自己咁犀利，打亲都赢嘅，所以呢，佢并冇将徐达啊放在眼里。佢以为佢都同其他啲起义军差唔多嘅啫。依家呢，啱啱黄宝宝呢就同朝中当权嘅大臣李思齐呢两个打内战，所以佢将兵力呢冚唪留翻去防备李思齐，就将防守嘅任务呢就交俾佢细佬。佢细佬呢叫做脱恩帖木儿，呢、这个本来都系一员有本事嘅猛将嚟噶。不过呢，你同徐达上义春嗰啲咁嚟比，哎呀，争一大决啦。佢呢就打算死守济南，要同徐达决一死战。好快佢就发觉啦，成个山东啊，通通插满晒吴军嘅大旗啦。徐达嗰阵呢就分兵两路去进攻河南，咁喺河南呢，佢哋就遭遇北伐中最顽强嘅抵抗。驻守呢度嘅系元亮王阿鲁温，阿鲁温系一个比较有本事嘅将领嘛。佢呢喺危急中佢调集50,000兵力，就喺洛水北岸嚟到布下阵势。佢选择呢个非常有利嘅地形嚟噶。佢有两个优势，一个呢就喺洛水岸边布置重兵，拦腰打断敌军嘅攻势；另一个呢就万一唔够打呢，佢可以利用地形嚟到逃跑。不过呢进攻嘅优势呢佢又冇用到，只要用逃跑嘅地形呢，偏偏就撞到嗰个行军呢比天上飞嘅雀仔仲快嘅常遇春。史书系咁样记载：敌大溃，追袭50余里，即系呢援军大败。常遇春一口气追咗50几里路，连埋嗰个梁王阿鲁温都做埋俘虏啦。嗰阵呢，黄宝宝先知道，哇！喺面前呢个对手太可怕啦，唉，可惜你已经太迟啦。就喺徐达、常遇春大破元军嗰阵，一个新王朝就喺应天诞生啦。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喺应天登基做皇帝，年号叫做洪武，国号明朝。王朝诞生，年号啊洪武，国号啊明。咁啊，王朝诞生一定要经历一场千篇一律嘅表演嘅。嗱，皇帝呢就梗系十分谦虚咁话：，我根本就唔想做皇帝嘅，唉，唔得唔得，我唔做啦。然后呢，啲大臣呢又叩头又痛哭流涕，眼泪鼻涕都出嚟啦，求皇帝呢就以天下苍生为重，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啊。皇帝呢于是又被逼坐上皇位。咁呢班大臣就个个升官发财，皇帝就安享天下。呢啲咁嘅把戏就千篇一律，冇乜好睇嘅。不过呢，一定要做俾人睇嘅噃。依家我哋可能觉得佢，哎呀，好庸俗啊，哎呀，好虚伪啊。喂，历来都系咁噶啦，唔做唔得噶。呢一套把戏啊，一代传一代，一路传落嚟。咁啊，唔理你啲乜嘢睇法都好啊！1368年正月初四，一个伟大嘅王朝建立啦。明王朝建立，佢就以自己独
特嘅生存方式延续咗276年。

历史上，明朝的光辉和荣耀，你和我每个人都共同拥有的。明朝的阴暗和丑陋，我们每个人共同承受的嘛。历史不由你和我来选择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管的好是坏，唉，我们都应该去承受，不能推卸的。好了，现在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了。咁以前个皇帝韩林儿话去咗边度啊？喺度附近啫嘛。不过呢，佢嘅水底浸咗年几咯。原来啊，1367年，韩林儿就坐船翻应天。佢系朱元璋嘅手下廖永忠去迎接佢嘅。点知道啊，半路可能出咗交通事故啦，只船沉咗。事后呢，廖永忠就承认系自己拱咗佢落水嘅。不过呢件事呢，朱元璋知唔知道噶？系唔系朱元璋下令叫你做嘅呢？朱元璋已经再三否认啦，佢话佢根本就唔知道呢件事啊，佢冇叫廖永忠去杀韩林儿噶，系廖永忠自作主张噶咋。后面朱元璋就公开指责廖永忠，佢话因为你做错呢件事，本嚟呢就想封你做公爵噶，而家要惩罚你，封你做侯爵先啦，降级啊！哎呀！朱元璋啊，呢番说话咧，真系令人引为笑柄。系人都知道噶啦嘛，你廖永忠有乜嘢功劳，居然要同徐达、常遇春平起平坐，封做公爵至得噶？封你做侯爵啊，哎呀，已经十分过分，人人都唔忿气噶啦。朱元璋留住韩林儿呢？系人都知道，佢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嘅啫。而家陈友谅、张士诚，你啲诸侯通通死晒啦，都冇诸侯啦嘛。咁要个天子嚟做乜？使乜你嚟令诸侯得噶？咁讲到呢度呢，唉，确实系佩服刘伯温啊！一早就睇透你啦。叫住你唔好自己攞嚟衰㗎啦嘛。嘿，刘伯温確实有眼光啊。咁朱元璋掉咗个大包袱落海呢，就可以全副精神放喺对付元朝啦。喺成功占领咗山东同河南之后，朱元璋就下令全力去攻打蒙古统治嘅大都，即是现在的北京。北京是蒙古当时的首都来的嘛。所以呢，如果攻陷北京，元朝就灭亡了。大将徐达和常遇春就领受了这个任务，就使他们名垂青史，成为天下无双的名将。洪武元年，即是明朝建立第一年，7月夜7，徐达统领大军占领通州，直攻大都。大都呢，因为佢元朝嘅首都，城墙十分坚固，城中驻有大批守军，又有充足嘅粮食武器，估计呢佢啊，坚守一年都闲闲地嘅啫。更加严重嘅系黄保保统领10万大军驻扎喺北京城好近嘅太原嗰度啊，随时准备开嚟保护元朝嘅首都嘅。所以徐达同常遇春呢就十分小心谨慎嘛，做咗充分嘅部署之后呢，先喺8月初二就开始攻打大都。
点知佢哋真係大吃一惊啊。

0: 大都城内并无大军驻守吧。元朝皇帝一听到消息，7月28都已经带埋老婆仔女，嗲都嗲唔切啦。咁当徐达骑住战马飞奔入北京城齐化门嗰阵，其实啊，佢自己仲未曾意识到，徐达你已经写下历史重要一页，中原政权失去400多年嘅燕云16州，依家光复啦。从此佢就守护住中原，抵御住游牧民族嘅侵略，明朝就获得发展政治经济嘅时间同埋环境，为中华民族嘅发展同延续作出巨大嘅贡献。喺盛唐之后，经历咗长达400年嘅战乱，依家明王朝真正管辖住呢一大片土地，使农民能够安心耕作，商人来往奔波，先进嘅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不朽嘅历史功勋光荣属于徐达、常遇春，光荣属于朱元璋。无论你点评价朱元璋，无论他做错几多事，朱元璋在历史的功勋无人可以否认。朱元璋攻入元朝首都嗰阵呢，元朝皇帝就叫做妥欢帖木儿，即是元惠宗、元顺帝的称号呢。啊，奇怪噃，唔系元朝安噶噃，是明朝皇帝安他的名字吧。为什么会这样呢？朱元璋呢就真是幽默风趣了。因为啊，他觉得元朝皇帝放弃了他坚固的北京城，选择逃跑，他就识时务，能够顺应天意，所以安他的名字叫做元顺帝。顺啊，不是顺利咁解喎，即是顺从咁解喎。元顺帝，今日元顺帝逃离大都之后呢，就走返去上都，上都即是依家开平，喺内蒙古正南旗嗰度，佢就继续做返佢个皇帝，历史上就叫做北元，即北方嘅北，北元。咁元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呢，就正式结束了。不过呢，元朝虽然是灭亡，但是呢，他还保留有大批军队在北方呢，还占有大片土地，还有个北元朝廷，特别啊，个第一猛将王保保仲统领10万精锐大军，虎视眈眈喺度咧。朱元璋寝食不安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难以躲开这种过程，从我初生展开旅程，怀抱里悄悄被放低，尝到失去，哭到失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际推动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15.5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

0: 杰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1: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
0: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2: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0: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腰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3: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0: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4: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融合聚力，照创未来。
0: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一加五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 26.7 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成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

0: 在界里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1: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罩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0: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2: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0: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月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3: 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视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4: 根据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加强安全防范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质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加强水文测试管护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 4000

0: 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六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30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8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 50% 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 100% 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的节目跟您安排的是几篇关于亲情的文章。第一篇文章为您分享到的是有关父爱，叫沉默如山的半生温柔。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且厚重，我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个不善言辞却将所有温柔藏在岁月细节里的普通人。他没有渊博的学识，没有体面的工作，一辈子扎根在小城市，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撑起我们整个家。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听过父亲说一句我爱你，可回望20多年的人生，我的每一步成长都铺满了他无声的偏爱与守护。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忙碌的，上个世纪90年代小城市的生活拮据而清贫，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常年在外打零工，修水管，搬货物，干工地的杂活，只要能挣钱的活他从来不挑剔。我小时候最期盼的事情就是父亲傍晚回家的时刻，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疲惫不堪，他的口袋里永远会藏着给我的小惊喜，一颗水果糖，一块小饼干，一枚街边小摊买来的小玩具。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只懂得享受这份温柔，却从来没有留意过父亲的辛苦。夏天烈日炎炎，他的后背被汗水浸透，工装晒得发白起皮，冬天寒风刺骨，他的双手布满裂口，冻得通红僵硬。可每次抱我的时候，却永远都小心翼翼，生怕粗糙的手硌到我。母亲总说，父亲在外再苦再累，回到家永远是笑着的，他把所有的狼狈和委屈都独自藏在了无人看见的深夜。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条件依旧不好，同龄人都有崭新的书包，漂亮的文具，而我的书包是邻居的姐姐用过的旧书包，边角磨损，颜色褪色，我年少虚荣，看着同学们光鲜的样子，我的心里满满都是自卑，偷偷的躲在房间里哭着。父亲发现之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出门去务工了。那几天他比往常更加的忙碌，每天早出晚归，晚饭都顾不上吃。一个星期以后，他递给我一个崭新的卡通书包，还有一套崭新的文具。崭新的书包色彩鲜艳，是我最爱的图案，我开心地跳了起来。我只顾着欢喜，却没有看到父亲眼底的疲惫和手上新增的伤痕。后来母亲告诉我，为了买这个书包，父亲连续熬夜干了3天的夜班零工，累得倒头就睡，连饭都吃不下。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攀比过。我渐渐地明白，我拥有的不是最好的物质，却是最纯粹最厚重的爱意。父亲从来不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一件工装穿了5年，缝补了无数

次依旧舍不得换，却愿意倾尽所有满足我的小小心愿。初中的时期，我进入到叛逆期，脾气暴躁，敏感而倔强。我总觉得父亲太过古板，太过唠叨，跟不上我的思想。我开始厌烦他的叮嘱，抗拒他的关心。青春期的我热爱自由，总想着逃离家庭的束缚，常常和父亲顶嘴和冷战。有一次因为沉迷玩手机耽误了学习，后来考试成绩一落千丈，父亲第一次严厉地批评了我。年少气盛的我不肯认输，和他大吵一架，摔门而出，彻夜未归。那一夜我躲在同学家里，满心都是对父亲的怨恨。我觉得他根本不理解我，只看重我的成绩。第二天的早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推开门，看见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眼通红，眼底布满了血丝，他是一夜未眠。地上散落着满地的烟头，平日里沉稳和硬朗的他，此刻看起来苍老而又憔悴。看到我回来，他没有责备，也没有发火，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饿了吧？我给你煮了粥。”在那一刻，我瞬间红了眼眶。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夜，父亲走遍了小城市所有的街道，挨家挨户地询问我的下落，冒着深夜的寒风，找了我整整一夜。他不怕辛苦，不怕疲惫，只怕年少任性的我在外受委屈出意外。在那一刻我幡然醒悟，所谓的严厉从来都是最深的牵挂，所谓的唠叨从来都是最真切的疼爱。高中三年是我人生最忙碌最煎熬的时光，也是父亲默默陪伴我的三年。为了让我安心地读书，他推掉了所有外地的活儿，留在本地打工，每天准时地接送我上下学。清晨的五点，天未破晓，他就起床为我准备早餐。深夜十点，我晚自习归家，客厅永远都亮着一盏暖暖的灯，桌上永远摆着温热的牛奶和水果。高三冲刺的日子，我压力很大，常常因为模拟考试失利崩溃大哭。每次我情绪低落，父亲从来不会讲华丽的大道理，只是默默地坐在我身边，递给我一杯温开水，轻声地说：“尽力就好，爸爸永远支持你。”就这样，父亲用他质朴的话语为我赶走了所有的焦虑和不安。高考结束那天，走出考场，我远远地看见父亲站在人群当中，垫着脚四处地张望。阳光落在他的身上，我忽然发现曾经挺拔高大的父亲，他的脊背已经微微地佝偻，乌黑的头发早已爬满了白发。岁月无情，偷走了他的青春，留下了满身的风霜，而他所有的老去都是为了托举我的成长。后来我如愿以偿考上大学，我离开了家乡，奔赴远方的城市，和父亲的相处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他永远只有几句简单的叮嘱：好好吃饭，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寥寥的术语，平淡无奇，却藏着最深的牵挂。每次放假回到家里，他总会提前准备好我爱吃的所有饭菜，
把家里

最好的一切都留给了我。我也终于读懂了父亲的沉默。是的，他从来都不会说爱。我也终于读懂了父亲的沉默。是的，他从来都不会说爱。父亲却用他的行动爱了我一辈子。他平凡普通，一无所有，却把最好的一生，最好的温柔全都给了我。父亲的爱藏在清晨的早餐里，藏在深夜的灯光里，藏在一次次的等候里，藏在数十年如一日的陪伴里。岁月缓缓地流淌，时光慢慢地老去，曾经为我遮风挡雨的超人渐渐变得苍老而弱小，往后余生换我守护他，如同他当年守护年少的我一般，温柔以待，岁岁年年。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32，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着温暖的亲情故事，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周一到周五晚上为您直播的七星朗月。

0: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1: 我们继续在节目中跟您分享到的下面这篇文章，叫做《岁岁温情的隔代祖孙情》。在我的生命时光里，最温柔、最治愈的时光，是被外婆的爱意填满的岁岁年年。隔代亲情是世间最纯粹、最毫无保留的偏爱。外婆的爱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如春日暖阳、夏日清风，温柔了我的整个童年，温暖了我的整个人生。我的童年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父母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到年幼的我。从我记事开始，外婆就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悉心地照料我的饮食起居，见证着我的一点一滴的成长。外婆是一位淳朴、善良、勤劳、温柔的老人，一辈子扎根在乡村里，质朴而纯粹，温柔宽厚，把所有的偏爱和温柔都悉数给了我。

乡村的岁月安静而温柔，童年的清晨永远是在外婆温柔的呼唤中醒过来，天刚蒙蒙亮，外婆就起身去忙碌着，打扫庭院，生火做饭，打理菜园子。等我睡醒了，院子里面炊烟袅袅，饭菜飘香，温暖的阳光洒在小院子里，温柔又安稳。外婆的菜园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乐园，一方小小的菜园被外婆打理得生机勃勃，郁郁葱葱，青菜、黄瓜、番茄、豆角、柿子，四季的蔬果轮番的生长，从不间断。外婆总说自己种的蔬菜天然健康，最适合小孩子吃。她每天细心的浇水、施肥。

除草，精心地呵护着这片菜园，只为了让我吃上最新鲜、最健康的饭菜。小时候的我调皮好动，整日黏在外婆的身后寸步不离。外婆干活的时候，我就蹲在菜园边看花、捉虫子、摘小草，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从来不会嫌弃我吵闹，一边忙碌着，一边温柔地回应着我的碎碎念念。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慈祥的脸上，眉眼温柔，岁月静好，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外婆极其的宠爱我，却从来不溺爱我。她没有读过书，不懂大道理，却用着最朴素的言行教会我善良、真诚、感恩、踏实。小时候，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打闹吵架，受了委屈哭闹不止，外婆从来不会偏袒护短，也不会一味地去指责别人，她会轻轻地擦干我的眼泪，温柔地告诉我，待人要宽容，遇事要善良，不要斤斤计较，要真诚待人。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从小就养成了温柔善良、踏实诚恳的性格。村里的邻居们都说，外婆一辈子温厚宽容，待人真诚，所以才能养出懂事温柔的孩子。她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她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对待邻里永远都是热心真诚，默默的行善，不求回报。童年的味蕾记忆也全部都是外婆的味道，外婆的厨艺还是很精湛的，普通的米面蔬菜在她的手里总能变成美味佳肴。清晨的杂粮粥，软糯的馒头，香甜的红薯，时令的小菜，一年四季，三餐四季，她总能变着花样给我做各种好吃的。小时候的我挑食，唯独爱吃外婆做的饭菜，无论我想吃什么，只要随口提一句，她就会默默地记在心里，想方设法为我做好。夏天我想吃凉粉，她就熬夜手工制作，冰凉清甜，解暑可口。冬天我想吃汤圆，她就亲手的和面包馅，软糯香甜，温暖冬日。小时候的家里没有什么零食，外婆总会把亲戚送来的糕点和糖果全部都珍藏起来，舍不得吃一口，全部留给我。每次我放学回来，她就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拿出攒了许久的零食，满眼宠溺地看着我吃，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她比自己吃到还要开心。乡村的夜晚安静而温柔，没有城市的灯火璀璨，只有满天的繁星、皎洁的月光和阵阵的晚风。每一个夜晚，外婆都会坐在床头，抱着我给我讲故事，唱老童谣。古老的民间故事，温柔的童谣，朴素的人生道理，伴着温柔的晚风轻轻流淌在耳畔。我依偎在外婆温暖的怀抱里，听着温柔的声音，看着窗外的繁星，安然入睡，一夜好梦。那些温柔的夜晚拼凑成我最美好的童年，治愈我往后的所有的岁月。我在小学三年级之后，我需要回到父母的身边去上学了，我不能整日的陪伴在外婆的身边，所以只有寒暑假的时候

才能回到外婆的家。每次开学离别都是我最难过的时刻。每次离开，外婆都会早早的起床，为我准备满满的一大包零食和家里的特产，反复的叮嘱我要好好学习，要听话懂事，要照顾好自己。送我上车的那一刻，他总是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静静地凝望着，频频地挥手，眼里满是不舍和牵挂。车子缓缓地驶远，我回头望去，小小的身影矗立在风中，渐渐地变小，却始终不肯离去。年少的我不懂得离别的辛酸，只知道每次放假最期待的就是回到外婆的身边。每次寒暑假回到外婆的家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她总会提前几天开始准备，打扫房间，清洗被褥，采购食材，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准备好所有我爱吃的饭菜。我一进门，他就满脸笑容地迎上来，接过我的行李，嘘寒问暖，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和疼爱。随着我渐渐地长大，学业越来越繁忙，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从前岁岁年年相伴的时光，变成了一年寥寥几次的相聚。我慢慢地长高长大，奔赴着更远的世界，而外婆却在岁月中慢慢地变老。曾经步履轻快，渐渐变得步履蹒跚，头发花白，身形佝偻。长大后的我见过世间的繁华，吃过山珍海味，走过山川湖海，却始终难忘外婆做的饭菜，难忘乡村小院子的温柔时光，难忘外婆温柔的陪伴和偏爱。每次回家，我都会紧紧地牵着外婆粗糙而苍老的手，陪她聊天说话，听她唠叨家常，陪她散步晒太阳。曾经有人说，自己的童年没有父母的陪伴是遗憾的，我也是没有父母的陪伴，但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有外婆的陪伴。她的爱朴素纯粹，不求回报，她也从来不奢求我这一生大富大贵，前程似锦。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平安健康，岁岁无忧。外婆的这一生默默无闻，平凡普通，可是她却用一生的温柔温暖了我的童年，也照亮了我的人生路。

很喜欢这首歌，叫《月亮照山川》，送给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喜欢这句话，叫“熬过岁月的冷眼，前路终璀璨”。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分享到了两则亲情故事，一则讲父亲，一则讲外婆。讲外婆的这则故事，会不会让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你是一个被外婆带大的孩子吗？在你的童年时光里，是否生活在外婆的家里？大概很多人愿意在一定的年岁之后去谈亲情的话题，会去想关于自己的家里人。离开家乡求学工作之后，我们和家里人是聚少离多的，距离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身影，却隔不断绵长的爱。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们都有着如同类的经历。当你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你的车子后备箱总会被家里的妈妈大包小包的塞满，里面有家乡的特产，有他亲手做的食物，更多的是他无尽的牵挂和不舍。每次和家里人通电话，也许你会觉得家里的人永远都是那么几句话，重复来重复去，无非就是要按时的吃饭，要让自己注意保暖，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也许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重复的语言显得过于的琐碎和繁琐，也许你也会常常敷衍着去挂断电话。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经历了世事的浮沉之后，你会懂得这些细碎而琐碎的叮嘱才是世间最珍贵的爱意，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予的温暖。我想对于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会感受到最直观的，从父母的他们的身上脸上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时光匆匆而过，曾经年轻的温柔的父母，慢慢地被岁月磨去了芳华，他们的眼角爬上了皱纹，乌黑的青丝也变成了白发，细腻的双手也会变得粗糙，变得干裂，挺拔的身姿也会变得单薄。就像今晚上我在讲的这两个故事一样，其中都提到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是父亲还是外婆，他们的身体变得佝偻，他们把青春、把岁月、把温柔全部奉献给了家庭和你，耗尽了自己，成全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无声的，父母给我们的爱，外公外婆给的爱，都是无声的，可是它就藏在了我们三餐四季的陪伴，藏在岁岁年年的牵挂，藏在包容万物的温柔里。这一生无论我们要走多远，要飞多高，无论我们经历着风雨，遭遇着坎坷，我想家永远都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我们最坚定的底气。节目的最后，我想说，余生漫漫，我们希望的是时光能够温柔以待自己的亲人，我们愿倾尽余生所有的温柔去回报着家里的长辈们半生的辛劳，陪伴他们岁岁安康，平安喜乐，
岁岁无忧。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7，今天晚上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请各位听众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来听七星朗月，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

笑。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将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0: 老师，莫非你多饮了几杯，花了眼啊？刚个重阳只得半边月咋，何以话有一轮明月照海南呢？
1: 哦，你看见是半边明月，
0: 半边明月，
1: 我也看见半边明月，
0: 本来是半边明月。
1: 你看见半边明月，我也看见半边明月，合起来岂不是一轮明月呢？
0: 老师博学多才，无人不赞，赞你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识啊！
1: 我有所不晓啊！
0: 哪样不晓呢？
1: 一不晓阿谀浅昧，二不晓颠倒是非，三不晓伤天害理，
0: 此所以得人称赞啊，
1: 此所以得罪权奸啊。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与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

0: 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

0: 情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

0: 假生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 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

0: 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2: 今天我省大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4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造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开辟产业新赛道。
1: 广东全力服务巴斯夫项目，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样板。
2: 青春不散场，梦想正起航，广东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1: 档案与时代同行，蓝台为湾区赋能，侨批展览大湾区特色档案齐亮相。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票房超4亿，2026电影暑期档热力全开，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今年三月，广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新赛道，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规划2026至2035年发布。

0: 明确提出加快推出感知评估、情绪检测等类型植入式、非植入式脑机接口创新产品。近日，几款广东造脑机接口设备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病房，为患者带来希望。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本台报道。
1: 最近，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他因为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患者李先生，
2: 有次啊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系有呢样嘢嘅。
0: 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刘子杰。
2: 我们是给他一个做一个手功能的脑机，脑机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一个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他的一个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然后，现在他的下肢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然后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0: 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架起一座无线桥梁，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设备执行动作。同时，设备产生的触觉运动觉信号又会反馈回大脑，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帮助大脑重建受损的神经通路。
3: 东莞市康复医院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
0: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到30%。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变成临床利器，离不开广东扎实的基础研究底蕴。 在广州，琶洲实验室聚焦脑机接口核心算法和芯片技术攻关。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全球首个跨物种全尺度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投入试运行，为脑机接口技术突破提供了世界级的研究平台。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凯。
4: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0: 广东完善的制造业生态和产学研协同机制，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够快速变成产品，走向市场。位于深圳的回应电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家企业深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领域10余年，一路攻克了高精度信号采集、毫秒级神经同步触发等多项被国外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深圳市回应电子总经理白继龙：
5: 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再到高校的技术研究，再到医院的临床的落地，这种重产学研的高校协同生态系统，为我们能够将实验室技术快速转化为普惠产品，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0: 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脑机接口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亿元。除了神经康复，还将在养老照护、特殊教育、航空航天、人机交互等领域打开广阔空间。在广东，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加入，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洪颖兰。
6: 随着具深智能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研发和应用，脑机接口、肌肉外甲等新型产品将逐步的推广普及。我们期待广东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养老行业的佼佼者，让科技创新真正为老年人带来更有质感、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7: 商观察，从一纸谅解备忘录到世界级化工基地全面绽放，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用不到8年时间，书写了跨国企业与中国市场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
1: 作为我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其快速推进的背后是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汉平。
1: First of all, the SAF project is progressing.
2: 巴斯夫广东新型一体化基地项目顺利推进。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到首批装置的开建，我们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和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
0: 七年时光，南海之滨见证了一项外商重大投资的全面绽放。从用地用海到能源配套，各级政府部门始终以专业高效对接企业需求，把不可能变成早投产。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守护，让巴斯夫敢于将最前沿的技术链条布局于此。高效的政务服务已成为广东吸引外资最具说服力的名片。巴斯夫亚洲大型项目总裁林汉平。
3: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从中国政府到广东省政府再到湛江市政府，感谢他们自项目开始以来，自2018年以来为巴斯夫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与政府有着非常务实的合作关系，当地政府给予的快速反馈和强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非常欣赏的广东速度。
0: 将服务巴斯夫的个案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当前湛江正把一个项目的成功转化为一片区域的引力场，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供给做加法，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当高标准服务遇上高质量发展诉求，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投下信任票，与这片改革热土共同成长。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正浩。
4: 巴斯夫项目从项目引进落地、报批报建、开工建设到项目全面投产，湛江市实行专班全程服务保障创新审批机制，跑出了湛江速度。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全程在线的优质服务，支持巴斯夫在湛江深耕发展，以推动巴斯夫项目落地建设为标杆，将专班统筹、政策赋能、全程护航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服务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世界五百强行业龙头落户湛江，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5: 本台消息，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1批群众举报件182件，来电66件，来信11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60件、水36件、噪声28件、生态25件、固废23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9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6: 本台消息，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2批18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75件，阶段性办结65件，正在办理中48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昨天顺利收官，全省 78.22 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走出考场的学子们卸下紧绷的压力，带着笑容与期许告别高中时光，以昂扬姿态奔赴人生新征程。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12:15许，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完成了选考科目的考生从容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一扫而空，脸上洋溢着释然与喜悦。他们还兴奋地跟学弟学妹分享起了高考经验。考生
8: 目前的出题趋势就是在用一些比较新的表述方式去考你一些比较传统的知识点，可能更注重于就是对于题目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可能对于明年或者说未来考生比较重要就是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
9: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我感觉一出考场那个太阳都是亮的，很感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也很感谢我妈妈，就是这两天一直是给我制定各种各样的菜谱。
0: 在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等候在外的家长与亲友们早已按耐不住心。

0: 奋的心情，一见到孩子走出考场，就第一时间迎上去，送上鲜花和祝福。考生
1: 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现在没有负担了，就感觉都挺值得的吧，就自己付出感觉都已经得到收获了。
2: 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该做自己能做得到的任务，跟着老师脚步走，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
3: 他终于结束了三年的学业旅程，希望他在这一个阶段有收获，有成长，拿到这个好的人生的经历，为他以后积攒更多的经验吧。
0: 考点门口，同窗好友相互拥抱，合影留念，畅谈备考点滴与未来规划。考点周边，祝福标语格外醒目，街头氛围轻松热烈。考生家长，
4: 我希望他以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吧。我们会给他最大的支持的。
5: 向日葵我昨天晚上自己做的，一举夺魁，希望我的大外甥能够考个好成绩。
0: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落幕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人生起点。告别中学时代，他们即将踏入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理想。考生
6: 现在想跟同学们去交流一下，谈谈暑假计划，考到好成绩，考上好大学，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7: 先玩两天吧，玩一下摄影，继续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一下车。
8: 希望多运动，多看点书。
9: 就是现在比较的开心吧，就是因为考完了，就是这个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就想去北京，我已经订了机票了。收获就是交了很多朋友，跟同学们啊，就是相处啊，和老师相处的这种，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0: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全省608个考点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平稳，警方共查处相关违法行为2717起，整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13个，紧急护送考生288人次，制作临时身份证明392份，并组建工作专班，盯办以贩卖考题、改分提分、虚假招生等为噱头的涉高考类诈骗警情，及时查处涉高考不实谣言15起。
10: 本台消息，针对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昨天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将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11: 2026高考落下帷幕，毕业由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医生建议，考后放松要循序渐进，科学调节身心，才能更好迎接假期和新生活。本台报道。
0: 高考结束后，毕业游迅速升温，或与父母同行，或与同学结伴，学子们计划畅游山水，体验文化。考生家长蔡先生，
12: 去河南一些，比如说像洛阳啊、嵩山少林寺啊，或者是这些老君山啊，这些地方去转一转，去了解一下河南的这些文化，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
0: 针对出游需求，不少旅行社推出了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旅行社工作人员陈庆安，
13: 好多线路嘅大型嘅景点咧，都有高考生嘅优惠价嘅。新疆咧系最好一个选择，好多家长已经一早过嚟咨询噶啦，已经好火爆。
0: 虽说出游散心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卸下备考压力，好好享受难得的自由，但是有医生提醒，考生的所有压力和情绪在考后集中释放，既有过度玩乐的放飞自我型，也有过度内耗的空虚迷茫型，这些都不利于身心健康。考生们还是应当松而不垮，张弛有度。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张传燕，
14: 刚考完试，大家可以尽情的放松一周左右，但之后又赶紧回到规律的作息，找些事情去充实一下时间。一些担心失利啊，一些过度内耗的孩子，我想告诉我们的考生，尽量把注意从你的情绪中拉出来。高考很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只是下一段旅行的一个起点。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
10: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广东省档案馆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年度主题，精心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从催人热泪的乔批家书，到大湾区珠三角九市特色档案，让公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时代印记，感受档案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张浩报道。
15: 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乔批精品展以温情叙事串联珍贵实物史料，带领广大市民走进阿嬷的情书世界。本次展览设置乔批概览、乔批大观、乔批故事等多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乔批档案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现场集中展出红条蜂、山水蜂、航空蜂等各类经典乔批实物，同步陈列华侨出行凭证、护照、猪仔钱等珍贵史料。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介绍，该馆馆藏乔批档案达2.6万件，是保存乔批种类最全、范围最广的省级国家档案馆。
16: 今天我们跟暨南大学社科联已经签了一个乔批档案研究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南大学它有丰富的研究的经验，社科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平台，我们有第一手的资源，三方整合起来，通过对乔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挖掘它的内在因素。
15: 活动当天，广东省档案馆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军表示，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已正式上线，九市档案馆归集上传了10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17: 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让港澳和内地居民呢，都可以共享到我们九市的这个历史档案资源。
15: 现场同步展出的九市特色档案仿佛一部湾区发展时光机，从城市建设文书到重大活动影像，一份独具地域特色的档案，串联起大湾区的坚实发展足迹，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回望湾区巨变。陈文军介绍，
17: 比如说我们的广州市档案馆，他们就主要是集中在白天鹅建设的一个档案资料，深圳呢主要是深圳特区建设呀，还有前海服务啊方面的都做出展示，特别是他们有一个邓小平的题字，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像中山呢、东莞呢档案馆，他们都把民国时期澳门通向珠海拱北口岸的奇观车路的一个特色档案做出了一个展示。
11: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广东各地也将迎来粽子采购、短途出游、民俗体验的消费高峰。为守护市民消费安全，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地消委会联合发布了端午消费提示。本台报道。
10: 临近端午，广州部分大型商超把粽子专区设在了卖场最显眼的位置。传统咸肉粽、碱水粽、果蒸粽等特色粽子琳琅满目，取名也别出心裁，状元粽、一见粽情、粽望所归，自带满满氛围感。广州市民，
18: 但我哋平时都比较喜欢食，即系觉得做早餐啊，乜嘢都几好噶。
10: 今年粽子的价格浮动不大，散装、袋装单价大多在10元上下，礼盒款售价从几十元到300多元不等，其中100多元的礼盒是主流。此外，今年的礼盒设计也更加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广州某商超粽子专区工作人员，
18: 这个两层的话呢，好有那种以前传统啊，它的名字都很漂亮，情有独钟。
10: 据介绍，蛋黄肉粽、鲜肉粽这些经典口味最受欢迎，回头客也最多。不过像藤椒粽、卤肉粽、高汤粽等创新产品则颇受年轻人的欢迎。随着粽子销售进入高峰，如何科学选购、吃得安心成为市民关心的重点。日前，广州、深圳、湛江、肇庆等12地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对于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同时还要警惕颜色过于翠绿的反青粽叶。广州市消委会副主任罗瑞云，
19: 正常粽叶经蒸煮后会发黄或者颜色变暗，过分鲜绿的粽叶需谨慎购买，避免化学染色风险，同时优先挑选使用食品级纯棉绳、专用食品种绳捆绑的粽子。
0: 针对端午期间的短途游热潮，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要谨慎选择旅游服务，严防低价陷阱。广州市消委会

0: 副主任罗瑞云。
1: 务必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正式规范的旅游电子合同，警惕特价游、零团费、免费送种子等宣传，切勿因小失大。
0: 近日，广东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修订印发《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从资金、师资、场地和预收费等方面全面加强监管，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风险。本台报道。针对此前部分培训机构卷款跑路、退费难等家长反映强烈的问题，新规明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单次预收学费时长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另外，禁止诱导家长以消费贷、分期贷等形式缴纳培训费。机构还必须在本市辖区银行开立唯一预收费托管专户，所有学费现金收款全部存入专户，托管资金和机构经营自有资金隔离。根据本次新规，家长在选择机构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查资质，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的一码通来核验备案的信息。其次是控交费，绝对不能一次性交费超过5000元，并且拒绝大额办卡等行为。第三是看账户，在转账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对公转账。针对教练员资质，新标准列出了6类认可的证书，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此外，标准明确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另外，培训机构需对拟招用人员进行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有相关记录者不得录用。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晚上8:30。在安全监管方面，新标准对培训场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危房、车库等不适宜场所。开展体能或对抗类项目的，应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视频监控需全覆盖，终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张同学，
2: 体育毕竟是竞技运动，受伤还是有可能的，要加强一些康复类的那种设施吧。
3: 本台消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广东深化超高清产业发展研讨会，昨天在广州举办。现场启动了国标超高清内容进入千家万户合作仪式，广东将作为全国先行试点，多方联动优化服务体系，攻坚内容落地、终端适配等难题，打造产业发展广东样板。
0: 本台消息，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19时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新闻浏览，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提示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3: 针对用户反馈的客户端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客户端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客户端等处置。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9: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不容错过。四度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四度赤水出奇兵的军事奇迹。澎湖海战则展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历史战役。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绩推动肇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讨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4: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
3: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1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5: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3: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1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6: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3: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7: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融合聚力，照创未来。
3: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1+5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26.7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乘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8: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照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3: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 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9: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3: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月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10: 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3: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视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11: 最近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加强安全防范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质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加强水文措施管护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3: 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4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六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 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8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2: 肇庆广播新闻。
1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鼎湖山物种现新纪录，5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枝叶总关情，民生建初心。近日记者获悉，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进行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舒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加速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 然而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原有路面仅约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便拥堵频发，会车困难，群众出行十分不便。面对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依托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推进1公里乡村道路升级改造。道路的微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党员、社会力量等踊跃捐资。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大社村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有效地缩短了施工时间。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4: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汇脚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13: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15: 早班就上班，当然艰难啲啦，要慢慢闪啦，系嘛，慢慢咁就褪车位啊。咁你等佢得等10分8分钟咧，就咁就好唔方便啫嘛。如果够晒钟嚟上班咧，就搞得好扭旧。整一条路比较梗系好转啲啦，系嘛，佢起码都唔使塞喺度啦嘛，系嘛。
13: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3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肩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0.8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良性循环。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4: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3: 首次发现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首次拍摄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首次发现细鳞拟树蜥。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工作注入新动力。据悉，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持续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新纪录。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新发现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新增的物种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材料，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针对新发现的物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实施精准化全链条保护，包括开展专项监测，持续跟踪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与生存习性，建立专属物种监测档案，划定重点分布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生境，保障繁衍空间，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存活，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普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妥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5: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4: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5: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6: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8: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